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栏目组早有心意给大家专门在市场上寻找到的苏霸王大闸蟹蟹卡，让您吃到最正宗的阳澄湖好蟹。苏霸王这是一个品牌啊，大家也可以，
1: 因为那时候物资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嘛，多的时候一天几百块。
2: 守住传统味道，在盐城滨海县，手工糖饼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当地人专属的秋日记忆。近日，记者来到滨海县师院路的一家面点店，一股醇厚的香气扑面而来。操作台前，师傅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有的负责调配馅料，有的熟练地擀面，擀成薄片包入馅料，动作流畅而迅速。很快，软糯的糖饼就在师傅们的手下成型了。经过文火慢慢烙制，出锅后的糖饼外皮微酥，内里绵软，香甜不腻，是滨海人代代相传的中秋味道。滨海县某面点店面点师傅钱曼曼：
3: 手工糖饼是咱我们本地的老味道，很多市民从小吃到大，逢年过节都少不了。我们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不添加多余辅料，守住传统配方和老手艺，就是让大家吃到最地道最安心的老味道。
2: 凭借手工制作，用料扎实，口感地道，这家
0: 产量会比较高，所以这个要进行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
4: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查出脊柱侧弯，很多家长和成年人不愿意带支具，不愿意就医，更喜欢去推拿正骨，觉得外力按压，掰一掰，揉一揉，就能把弯曲的脊柱矫正回来。推拿正骨真的能治好脊柱侧弯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朱泽章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朱泽章医生。在这里我要明确告诉大家，结构性的脊柱侧弯靠按摩、正骨、推拿绝对扳不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比较好理解，脊柱侧弯是骨头、椎体、胸廓三维的扭曲变形，就好像已经定型弯曲的尺子，你再怎么揉搓、按压、推拿都改变不了尺子本身的形状。临床上我见过很多反面的案例，孩子轻度侧弯，家长长期带去暴力正骨大力推拿，不仅没有矫正侧弯，反而造成脊柱不稳、肌肉损伤，甚至刺激脊柱，加重脊柱畸形。推拿只能缓解肌肉酸痛，放松筋骨，不能完全矫正骨骼畸形。真正的脊柱侧弯矫正需要专业的影像学评估、科学的康复训练、规范的支具治疗，甚至手术治疗，切勿盲目正骨。
6: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新闻。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商务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1: 备受期待。此外，电影《活色生香》将镜头对准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是国庆档中较少见的现实题材喜剧。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次以三维动画形式登上中国大荧幕，主打亲子观影群体。还有进口片《野兽之心》、动画电影《熊猫守护者》等，为观众提供多元选择。总体来看，2026国庆档影片定档较迟，推出了往年神仙打架的混战格局，但是部分影片仍然特色鲜明，可圈可点。宿迁某影院工作人员李雅琴介绍，国庆假期影院将动态调整影片的场次，
2: 根据预售和上座情况动态调整排片，热门影片也会适当加开场次，高峰时段也增派了工作人员，我们也提前做好了影片对接和场地准备，迎接后续的观影高峰。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昨晚十点，救援人员搜救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其余三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近日多所高校发文过紧日子，北大明确禁止去黄山、九寨沟、三亚等21个景区开会，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办会环节的开支也被压缩，国内管理会议不得发放文具和无关材料，文件原则上以电子化形式发放，能线上开的会不线下聚。在资产管理上，办法要求办公家具、通用设备购置前先查库存，能调剂复用的坚决不买。那有评论指出，您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啊，不需要也无所谓，没关系。那成为我们的粉丝的方式呢，大家就是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关键字早就一个字儿啊，早上的好的早，早晨的早，就这一个早字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一张有这个二维码的海报啊，然后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就添加了我们的早有心意小助手为好友啦，就成为我们的粉丝了。这样我们平时在市场上寻觅到的好物推荐给各位，您就可以找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给大家找的就是当下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一款时令的鲜货啊，大闸蟹。大闸蟹我们给大家送的是这个，推荐的是苏霸王的大闸蟹的蟹卡啊，就是您这个蟹卡提取起来会非常方便，你不用拎着一大盒的蟹啊到这个亲朋好友家里去了，你直接送上一张蟹卡很方便，他随时就可以去下单兑换就可以了。而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
4: 也是美国在基于格陵兰，欧盟也加强了格陵兰岛的联系。那么特朗普的这份操作呢，同时撕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这个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因此，这个协议呢还有很大的变数。另一条战线呢，就是格陵兰岛战略地位重要。那么谁控制了格陵兰岛？在美俄之间，原来没有格陵兰岛的时候呢，美俄之间有一个所谓相互确保摧毁的这么一个平衡协议，战略平衡协议。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维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那么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
0: 您，然后呢您有任何关于商品方面想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来找他。另外这个蟹呢，还要告诉各位，只要收到蟹卡的朋友啊，你到时候去兑换之后，这个死蟹如果有

0: 出现这种情况，暗质包赔，规格不足，也可以进行售后处理，所以售后无忧，不用担心啊。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我是侯真，代表我们的编辑毛晓明、蒋涵、顾昭云，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现。

0: 星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接下来是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
3: 听众们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今天是周日，但是今天是工作日。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2: 今天全省西南部和淮北北部部分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19度左右。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最低21，最高29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关注外卖骑手反映的问题。上周五，淮安市盱眙县淘宝闪购的专职骑手施先生反映，他8月23号送餐结束下楼摔倒，导致韧带断裂，医药费花了1000多，医嘱是休养至少半年，他要还房贷，还有2个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还白羊座配送公司统一投保骑手雇主责任险，但是站点表示，因为他没有住院啊，没有办法申领误工费，目前只能够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平台报销医药费用，每月领取不足800元补助，他希望能够获得合理的误工赔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节目的片段。
4: 我是盱眙县的淘宝闪购外卖专职骑手，我在2026年8月23日工作配送中从楼梯踩空摔伤，脚踝韧带断裂。公司给我们买2个保险，一个商业保险，还有一个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当时站长跟我说的，只能二选一，你走的新型职业伤害保险，商业保险就走不了。新型职业伤害如果认定不成功才能走商业保险。他是有误工费，他是后面明确规定的住院期间，这有150元一天。人保那边给我明确回复，就是你新型职业伤害这个接手了，这边案子就不属于他们管了。
2: 新型职业伤害保障是正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批下来，对不对？
4: 是的。
2: 然后你目前一千多块钱的检查费用。

0: 有不配合，我相关材料已经递到盱眙县人社局，在审核当中我没有不配合。第二，关于我这个脚，现在鼓楼医院那边专家也说了，三个月之后你不能剧烈运动，我是这个康复期，后面决定需不需要做手术，所以这个一个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我就是肯定要他们半年工资，这个是我们的依法依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第三点就是这个白羊座这个法人说他给我交了足额商业保险和国家规定的保险，商业保险是每个月从我工资里面扣除年满一，是我自己交的，而且没有给我足额投保。第二点就是他说交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一工作两年期间一分没有交，他说的也不属实情况，我坚决予以不接受他的意见。
1: 那现在人社部门介入调解，以及这个企业给到您的误工费是大概多少，您接受吗？
0: 他们昨天跟我父亲打电话协商，就是意思给三个月，这个事情一次性了结，因为我是个不稳定因素，我不敢答应他们，后期如果需要做手术的话，三个月工资做手术都不一定够，所以我没有答应他，我现在不好答应他，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也相信政府部门会依法依规处理这件事，同时我也期待相关部门督促企业承担应有的责任，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谢谢主持人。
1: 那您的这个新职商目前其实也是在走的流程当中，您没有不配合？
0: 没有不配合，新职商包括我现在手机上你都能拿出来，在这边可以对着镜头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就是您已经在这个申请和
0: 没有拒绝提供，他说的说拒绝提供材料，这个新职商这边理赔进度，你看新型职业伤害提交材料已经提交过了，就是这边在审核当中，不是他法人王先生说的没有，就是不配合他们提供材料，他们说的是完全子虚乌有，夸大事实。
1: 那现在您的这个核心的诉求或者说希望得到理赔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0: 我核心的诉求第一点就是要是我康复情况，后期需不需要做手术，包括后期需要康复的这个医疗费用企业应该承担。第二点，我停工留薪期间这个工资企业应该也给我承担。第三点，我在工作这个期间包括到受伤以及后面需要解除这个合同劳动合同，这个社会保险企业应该给我补交，我就想维护这三点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您今天来到仲裁院都交了怎么样的一些材料呢？
0: 今天仲裁院就是上次这个领导也是很热心的，叫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我今天包括这个银行的给我打的两年期间工资流水我全部调出来，以及包括跟站里面这个考勤请假这些聊天信息我也全部准备好，下面就准备走这个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您希望就是劳动部门在这个过程中给到您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0: 劳动部门就是相关的人社部门也好，我就希望他们督促企业承担该承担的责任，让这个复杂的事情流程能给我尽量方便一点，因为我确实面临的现实情况也在这里，每个月房贷什么都需要交，所以也有很大的压力。
1: 王老师还有没有要和施先生来交流？

0: 那在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外卖骑手，可能很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那面对类似的纠纷，您有什么样的提醒或者是建议可以给到他们？
1: 因为现在对于外卖骑手，包括新业态劳动者，新业态群体，他们现在是可能存在三种关系，一个是确立有劳动关系，还有一个是不完全存在劳动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民事关系、合作关系。那就作为劳动者而言，新业态劳动者而言，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留存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凭证，比如说考勤记录啊，单位给他的一些派单，这些证据材料都可以提供，包括在入职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在签订线上协议的时候跟站点或者是他的这个平台去确认他签的到底是什么样类型的合同，来判断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跟平台或者是跟这个相关的站点是有一个什么样关系，来确定一下，这样的话对于他后续维权可能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0: 那我们在进行劳动关系确认之后，像施先生这样，他想去申请误工费，或者是这个工伤的相关的一些保障。

0: 细节啊，事情上说呢，劳动合同被公司收走了，本人手里是没有原件的。外卖骑手、闪购骑手这类可能是外包用工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种外包用工的模式之下，劳动者没有合同原件，在遇到劳分
1: 就我是否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取证难啦、合同啦、用工啦。
2: 也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他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一位学生家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这个王老师。

0: 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啊，学生家长反映的孩子从学校到高铁站出行难，我们场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
1: 已经说过了啊。
0: 好，我们想问你问一下，这个情况，家长反映说209路48个站点，你们说是40分钟，家长说要90分钟到120分钟，我就想问问
1: 这
0: 趟里程到底48个站点，孩子到底要坐多久？
1: 我昨天查过了，我们不是那个我们的车辆就是有行车轨迹的嘛，对吧？我们有这个车载的那个监控系统的，查过了，最快的是43分钟，最慢的是55分钟，当时是应该是50分钟左右，
0: 就是最快43分钟，最慢
1: 对
0: 55分钟是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一点。时间我跟您确认一下啊。
1: 对，
0: 第二点就是家长说下午4点之后就没有发车了，是这样吗？
1: 下午4点啊？
0: 对，说只到下午4点。那你想想，如果节假日马上这个11，包括后面长假，孩子集中出行，这个班次会不会不够啊？
1: 这个呢，你先我看一下啊。
0: 哎，好，邱先生。
1: 这个是4点最后一班的209/4D，4点以后呢，4点最后一班是4:20，然后呢，我们那个与一个定制的。专门为那个庆林学院定制的一个线路，你可以通过那个我们的那个 APP 进行购票，啊，
0: 有专门定制的线路吗？
1: 就是5点半，最晚一班是5点半，有个定制的班线。
0: 5点半，那这个定制的班线也会到学校，就是209从学校出发这个站点。
1: 专门为那个庆林学院的学生量身定做的一个。
0: 那我们这个 APP 5点半就是这样定制的班线是什么时候推出的？
1: 我们已经推出了2年了。
0: 推出了2年了。好，这位家长在吗，林先生？
2: 在的。
0: 好，
1: 你可以在那个启东飞客公交微信服务号中，
0: 好。那这样哈，我要跟家长说说话。林先生在吧？
1: 好的。
2: 我在的。
0: 你看，刚刚我问了，我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刚刚是启东市飞客公交公司运营科的科长邱先生，他说了，说最快43分钟，最慢是55分钟。第一，时间没有那么长；第二，通过一个 APP 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公交的预约的，而且已经实施2年时间了。
2: 所以我就想，
0: 这些情况，作为家长您了解吗？
2: 这个对邱科长，我之前就是他通过12345给我回复的，他当时没有告诉我这个有学生定制的，我也明确告诉他，我说这么多年了，作为一个客运公司，你们缺客源，学校这么大的几万学生，你们就没有想过跟学校去沟通吗？他也没有告诉我今天他反映的。
0: 我再问一下邱先生，邱先生是不是你们沟通之间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沟通过程当中大家。

0: 反复的翻找。而与此同时，大家最关心的几个现实问题也是浮出了水面。这个机顶盒内置之后，电视机的价格会不会变相上涨？家里的旧电视能不能够做升级？淘汰下来的老机顶盒该怎么去处理？那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接下来会逐一的说清楚。那其实呢，早在今年的6月15号，国家广电总局就已经正式发布了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行业标准，给电视行业的升级划定了明确的规范。到底什么叫做一体化电视？真的要咱们换电视改线路吗？针对大家的疑问，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有线所所长欧阳锋给出了最通俗的权威解释，我们来听听。
1: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2: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转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
0: 就简化成为一台电视、一只通用遥控器。那各位回家开机，不必再层层翻找菜单，一键就能够收看电视频道。我们说技术的服务确实是要服务于人，而不是折腾人。
3: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撑，还和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6: 论高性价比的红酒，不得不提智利，价格实惠，品质更是在线，是真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也从几百款当中精挑细选，反复品鉴出一款好酒推荐给大家。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平台断货好几个月的销冠红酒，再次带着199一箱的秒杀价格重新上线，原价3588，今天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199就可以喝到1箱6瓶的智利葡萄酒，单瓶划算只要33，赶紧来薅羊毛！400710-1900，400710-1900。彩宁花园干红有着智利葡萄酒的高性价比优势，而且非常值得品鉴，日常自饮、招待或者结礼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钟先生说啊，这款酒性价比简直爆表，已经喝了第4瓶了，好喝好香，不上头。
0: 一种新药进医保了，这个价格呢，从1瓶几万块降到了几千块，可是我们拿着医生的处方跑了好几家医院，药企科却说这个药我们这儿暂时没有，或者说系统里查不到啊，或者说要等下个月采购，还有的呢就干脆建议说你到外面的药店去问一问。药确实是进了医保目录，钱确实是降了下来，可是真要到了救命的时候，偏偏在医院的药房里消失了。那这背后到底是医院不愿进、不敢进，还是说进不了？是国产药的落地链条上哪一环卡了壳呢？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3: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说到这个国坦药啊，它是指通过国家医保药品谈判成功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药品，通常是针对价格较高、临床必需、疗效确切的创新药、抗癌药或者是专利药。那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出面砍价，让患者能够用上原本昂贵的药。近年来

0: 我国持续的支持创新药的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到了医保报销的范围。自2018年国产药启动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了医保目录。2025年新增医保谈判药品，目前已经配备到了全国31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今年的1到5月份，全国累计1225万人次使用去年新纳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可以说这是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是国家用谈判为企业换空间，为患者换希望。但是确实有
1: 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非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五种了，那这时候国产药呢，又弹进来了三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2: 一方面，医院在国产药引进、旧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产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产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两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产药，对于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3: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临床药学与药事管理学系主任胡明。
1: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2: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产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产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3: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丽。
4: 临床的医生吧，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产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0: 也就是说这个创新药呢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它只是拿到了一个医保报销的资格，可是要真正的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这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那其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国家的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措施，在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加顺畅地去配备和使用创新药。在我们江苏呢，就正在积极落实双通道这政策。什么叫做双通道呢？就是把部分临床必需、需求迫切的国产药纳入到了定点医院和定点零售。

0: 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想问问大家，您家的沐浴喷头多久更换一次呢？那平时会不会定期的去清理和消毒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做法。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专属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下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日常习惯和你的做法。好，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之后将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呢是11点到11点半的固定单元乐阳超向标，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在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
1: 江苏新闻广播。
2: 一年月圆时，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是中国家庭在中秋佳节的传统项目。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在这个中秋给大家送福利了，扫码价3488块钱一箱，本次团圆心动价只要199，一箱整整六瓶，意味着每瓶才33.3元，手速要够快。400710-1900 400710-1900，这款智利彩宁花园干红啊，口感平衡，家宴非常适合。就像听众王先生所说，自己和老婆都特别爱喝红酒，在家里是一个必须的消耗品，只买对的，不买贵的，需求就是好口感好价格，彩宁花园完全满足。谢谢，33块钱一瓶就是喝杯饮料的钱，现在是一整瓶750毫升的正品正装，来自智利进口的红酒，中秋十一必须多囤几箱。400710-1900，400710-1900，刘先生下单了10箱，说这个酒啊，上次订的就觉得订少了，平时自己呢也会喝白的，但是喝完白的有时候还会搭红的再来一波。马女士5箱，说自己会用，然后呢爸妈也会喝一点，老年人喝点红酒也比较健康。张女士也在说，红酒是几个姐妹比较喜欢的酒品，不忙的时候聚到一起聊一聊，红酒比较在意的就是口感，所以智利红酒非常的喜欢。高先生是复购的，说上次订了一箱，主要是不敢买，觉得33块钱一瓶肯定不是什么好红酒啊，结果一喝真的不差。那确实好了，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48块钱一瓶，最后10秒钟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一瓶只要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下单，400710-1900。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参加29个大项、33个分项、70多个小项的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队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奖牌。而刚刚得到的消息，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北京时间9月19号，中国女篮亮相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首战以111-46大胜泰国队。根据赛程，中国女篮将在21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几天南京总体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性阵雨造访。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今天下午到23号多云为主，白天南

0: 年间最高温度在27到30度之间波动，夜间最低温度在19到23度之间波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
2: 量大，既然有199一箱，单瓶33的价格，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红酒不需要吗？等你需要的时候临时慌乱再去买，那就是为副价值买单，就要花冤枉钱。哪怕你买10箱8箱，现在是花钱，但实际就是省钱，到你用的时候就知道今天的明智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问说口感怎么样，口感平衡，果味浓郁，余味悠长，很百搭。最后10秒钟，199一箱，33一瓶，400-710-1900，400-710-1900。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5: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固定板块乐养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5: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
6: 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1: 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怎么就变成了家政服务？这些负责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又由谁来评估的？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6: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1: 上海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处长朱畅，
7: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你也不能够

0: 查起诉。
1: 案件的结果，这两家机构的犯嫌人都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但在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查漏堵漏。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咱们接着一个一个去了解。
0: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户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1: 上海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处长朱畅：
2: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他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0: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护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药监为民创新引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来了。
3: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用药请不要自我诊断、跟风买药，请按照说明书用药，请按医嘱用药，请按时按量用药，药师就在你身边。
4: 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如有些乌发产品含制何首乌，减肥产品含决明子等。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剂量倍增，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长期用药注意检查肝功能，曾有药物肝损伤史者用药更应谨慎。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的患者应立即停用原来所用的药物，及时就医，在医生药师帮助下及时找出可能引起肝损伤的药物，并记录于病历中，避免再服用相同的药物。任何药物保健食品均有其适宜的人群，盲目乱用药不仅对身体无益，还可能造成伤害。科普用药知识，消除用药误区。江苏省药品监管局提醒，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请您关注。
5: 这个花洒当然存在的，因为它这个环境啊，给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床。它一般来说，它比较喜欢那种湿润的、潮湿的、黑暗的环境，而花洒类可能就在处于这种潮湿的环境。第二个，花洒里有很多那种水垢啊、生物膜，这种膜给它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给它能繁殖。第三个就是它花洒里的呀，它可能有末端有大量死水，这种死水的话也给它滋生细菌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它这个细菌就在里面有大量繁殖在里面。
6: 那我们了解到这个鸟分支杆菌这个肺病的症状和肺结核其实是非常相近的，那平时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就要警惕这类分支杆菌的感染呢？
5: 咱说一般来说它可能很多症状是与肺结核高度相似的，它一般起病比较隐匿，它一般不是很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经常当做肺结核来治疗。但是大家出现一个以下症状时要特别当心。第一个，很多病人出现一个慢性咳嗽，我们一般讲的咳嗽时间超过要2周以上，不是讲咳嗽一两天的问题不大，如果吃了2周以上以后要当心的。第二个，如果痰中啊咳嗽这个有痰，痰中带血或痰中带血丝啊，都要注意，严重的会大口卡血，是吧？第三个，如果合并有这种伴有胸闷、气喘、胸痛啊，这种要当心了，你要去诊断。那全都症状可能会有的，有些病人会有症状就是个低烧，反复低烧，他不是很高热，他反复了每天好像中午啊2点钟左右的时候，他觉得全身有点燥燥热，是吧？有点好像出汗，容易出汗的感觉啊，一直出汗的感觉，还有这种乏力、消瘦，还有很多病人会这段时间无缘无故的。饮食正常的，但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出现体重下降啊、消瘦啊，就要当心了。这时候要及时到医院去，找医生啊进行一个诊断，进行一方面一些检查，排除一个这个感染。
6: 那临床上哪些人群是属于这类感染的高危人群，是需要重点防护的呢？对于易感人群来说，把这个淋浴改成盆浴，是不是可以有效降低这个感染风险呢？
5: 这个来说，这个细菌来说对正常人一般来说不会感染的，它是特殊人群，它一般来说根据从免疫状态、基础状态，我们俩一般来说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老年人65岁嘛，65岁以上，他这个年龄增大以后啊，机体的免疫力在下降，对病人的抗原就是亲种能力在下降，还有婴幼儿、小孩是吧，6岁以下的啊，这种可能免疫系统没发育完全，还有很多有基础疾病的，我们很多有好比做血透的、做化疗的。对啊，这些肿瘤病人啊，属于免疫功能低下的这种病人要当心。第二个就是一个免疫功能有基础疾病的， 我很多病人慢。

0: 费的，这种扩张的，对全民化的，还有很多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都长期的患者一直在服药治疗的，他肯定基础就是机体的代偿率比较差啊。还有就是慢性肾病的、肝硬化的、功能降低的，还有肾做肾移植啊、移植的病人，这种属于功能比较低下的病人啊，这种就要当心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那我们俩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如果用个盆浴，啊，不用淋浴。那可能我们倒不建议，我们反而觉得用了盆浴以后会增加你的感染风险，因为盆浴以后的浴室大家知道成密封环境，啊，可能会导致一个缺氧啊、头晕症状，而且时间太长，空气中会导致一个皮肤啊受损，啊，对于老年人婴幼儿的话，这种时间的话，可能来说就一般说5到10分钟可以了。同时洗澡时候要注意一个顺序啊，我们要很多人喜欢一起来先洗头啊，这个不对的，我们也建议是先洗脸。然后洗身体，然后再洗头，因为洗脸洗澡时候会使毛血管就是毛孔打开，啊，先洗脸以后很避免毛孔的堵塞，啊，洗完身体以后让头啊导致个头部的供血，可能刚身体先洗身体，就因为刚适应水温啊，头部可能刚受热啊，可能脑供血会不足，最后洗头的话可以导致头皮啊在蒸汽中啊充分湿润啊，避免洗发水啊或长洗发素啊导致个残余。完全皮肤的一个损伤。
1: 嗯，好，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和建议，也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花洒细菌的危害，掌握了这个科学洗澡的方法。那今天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不妨也回家来检查一下家里边的花洒的情况。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您家的沐浴喷头大概多久换一次呢？日常会不会清理消毒呢？来听一听网友们的分享。网友美罐子说呢，我们家的花洒用了快6年没换，但是每隔几个月呢会拆下来泡在白醋溶液当中泡一会儿，这个溶解水垢，杀灭细菌。那日常洗完澡呢，尽量是擦干这个喷头表面，保持干燥。网友橙子妈妈说，家里边用的是恒温花洒，用了7、8年了，只是简单的冲冲外表，内部倒是从来没有清理过。网友小星星说，家里的还真没有注意过，好几年都没有换了。还有网友此情若空说，一般呢我是用白醋来浸泡，那如果说泡了之后还是出水乱、水流小、洗不掉这个黑霉、有霉、臭味这些情况的话，那就直接再换一个新的花洒。我们听完网友们的留言哈，不难发现哈，绝大多数人呢其实是有这个清洗花洒的这个日常习惯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的家庭可能好。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回归回归，重磅回归，智利进口彩宁花园重磅回归。
1: 老听众一听是不是跟我一样脑海里浮现三个字不得了，然后再来三个字赶紧买。
0: 当然彩宁花园可是咱们爆款当中的爆款啊，它让我们知道30块钱的低价也能够买到品质如此出众的好红酒。太多人给予它好评，太多人都没有吝啬的给出了赞美之词，而今天再度回归，价格依旧，不用扫码价，568一瓶，3000多一箱，直接一箱6瓶199，每瓶低至了33。400710-1900，400710-1900。
1: 必须要提醒，6月份的我们这款彩宁花园就终止了跟广播合作的协议，这次再度回归，我们历经洽谈协议，所以呢，您真的要且听且珍惜了，朋友们，每瓶只要33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
0: 随着进口渠道越来越多，红酒呢已经从一个高档的消费品变成了日常的消耗品，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礼，红酒啊成了许多人的首选。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红酒都是经过专业的品酒团队啊，从选到上架再到推向市场收集反馈，这个期间呢我们依旧在做排名，而反馈度好评率最高的当属这款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了。
1: 是，
0: 究其原因啊，我想就是因为它超出所有人对于口粮酒的预期。
1: 是的，价格对比品质，大家都有一种买到即是赚到的感觉。重新上线，大家务必珍惜，马上拨打400710-1900。扫码价格568元一瓶的彩宁花园干红，是来自于智利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葡萄采用的是智利当地特色派斯与大名鼎鼎的赤霞珠混酿的，两者碰撞惊艳无比。而就是这样一款红酒，现在不是568元一瓶哦，也不是3折5折，而是一箱6瓶只要199元，
0: 每瓶价格算下来是33块钱，算折扣真的算到你怀疑人生。但是实实在在的纯葡萄酿造的好酒，400710-1900，400710-1900。看到王女士订单10箱，说呢自从喝了彩宁花园就准备把它当做长期选择的红酒，没有想到竟然下架了啊，一直很可惜，今天再次上档活动，非常感谢。
1: 其实啊，感谢的还是听众您，大家呼唤的热情太过高涨，我们才以保量做谈判依据。所有喝过的朋友们，您也许接触过彩宁花园是因为价格低，但是呢愿意长久选择一定是因为品质。你看这边赵女士就说了，彩宁花园呢就是我喜欢的葡萄酒，口感平衡，香味复杂，果味浓郁，余味悠长。虽然这一瓶33，但是喝起来的品质绝对跟我之前买的100-200的没差。所以呢再给我来5箱。
0: 谢谢。那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一箱进口的红酒只要199块钱，不到200块钱，您200块钱去进口超市真的可能是一瓶都买不到。而今天直接带走1箱6瓶，馈赠自饮宴请都是放心选购。但凡是收听到活动的，当然都不愿意错过这一次机会了。400710-1900，400710-1900，每瓶的扫码价都是598的，现在秒杀订购只要199，不是一瓶199，是1箱199，这一箱可是有6瓶的。而且想想啊，这马上啊中秋11就要到了，但凡是有用酒需要的，不限量不限购，想买多少买多少。400710-1900，400710-1900。
1: 新朋友啊，给您做一个统一的回复啊，199块钱拿走一箱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是不是新？
0: 1900-400710-1900。
1: 王女士订购了10箱复购的听众说，这个酒呢性价比太高了，只要您家有人有喝酒的场合要用，都给我来买。感谢啊，感谢您的推荐，这一听呢就是真心的。确实啊，红酒呢就是家里的必备啊，像我呢也是在车的后备箱也会放一些，随时都能用上啊。临时买的话太贵不值得，心疼肉疼的。
0: 是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位邵先生也在说啊。几个客户都很满意这款酒，今天我要搬个10箱啊，下架就太可惜了。
1: 对，
0: 何女士说呢，家里的地下库要这个收拾一下了，我来囤个20箱给我送过来，反正呢酒都是要用的。
1: 对呀，
0: 你看订单刷新的太快了，再次要感谢大家啊。那提醒各位，火速来秒，时间不等人。这款酒是我们喝了之后一致认可的13度的度数，馥郁的口感，酒体饱满，充满丰富的黑莓、巧克力和香草橡木的香气，真的是非。
2: 家交通领域的近120名青年创客，用3天时间在真实交通场景当中实战淬炼。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交通领域

0: 域加快应用，交通运输新业态不断涌现。本次大赛呢，聚焦高价值场景的小切口问题，以开放真实场景，以数据与各方携手攻关，推动智慧的路、聪明的车、数字的人从畅想变为现实。昨天2026全国首届高校高新区京杭运河龙舟邀请赛在扬州运河三湾公园激情开赛，清华、北大等12支代表队伍共140余名选手是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300米直道赛当中的比拼速度，尽显了当代大学生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青春风采。昨天全民健身营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市级示范活动在连云港市赣榆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载体，文明实践为内核，通过文艺展演、省运知识的科普以及文明倡议宣讲等等，营造了全民关注省运、参与健身践行文明的氛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据国铁北京局的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昨晚结束。那此前受到了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的 K25604、乌兰浩特至北京的 K11904 等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明两天我国华西地区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局地。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4: 侯明昊60分钟现

项都是必填的，你跳不过去啊。所以这个负面信息一出来啊，就有人质疑，这学校这是在采集信息吗？分明就是在查户口啊。随后呢，南都记者就致电该校核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啊。不过这个吐槽帖发出来没多久，那就有网友跟帖说呢，学校可能已经发现有问题了，所以呢已经把家长的工作单位地址啊，还有月收入这几栏改成了一个选填项，已经不是必填项了。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聊一聊最近关于网友爆料的这个浙江师范大学的研一新生被强制要求填写父母收入、工作单位等这样的一些采集信息。

0: 引发了大家的质疑。对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您觉得高校应该采集学校家庭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吗？那好，接下来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观点，也可以发表您的评论，都可以啊。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1: 那你们好。
0: 那傅老师您看啊，这个入
1: 选填啊，高校依然没有理由把手伸得这么长。成年人就是我们讲的，像这批研究生最小的22周岁，大的可能比22周岁还要大，
0: 对吧？
1: 那么成年研究生的这个教育啊，根本不需要也不要套用这套查户口的管理逻辑，对吧？所以我们讲第一就是什么，就是选填不等于合法合规，更不等于有必要，对吧？所以我们讲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核心原则是最小必要原则，我们刚刚讲过了，对吧？
0: 是的。
1: 那么研究生进校是来做学术，是来做科研的，父母在哪儿上班，挣多少钱，对吧？跟孩子的培养方案、学业评估没有丝毫的逻辑关系。
0: 对
1: 吧？
0: 你说对。
1: 而且把不合理的信息设计啊换成这个选填的形式啊，本质上还是想通过行政的权威，让学生被动配合。我们讲这是典型的随意性强制。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研究生啊，他早就是一个民事的主体了，就是他可以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对吧？学校的管理心态应该断奶了，对吧？绝大多数研究生已经年满22周岁，甚至更大，我们刚才讲的，对吧？
0: 是的，
1: 在法律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成年人，学校对于研究生的管理应当建立在尊重独立个体的基础之上，那么聚焦于学术指导、校园安全和紧急救助。而不应该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试图通过学生去建立一套对其原生家庭的背景档案。
0: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研究生阶段他这个学生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学术个体了。你看学校啊，他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管理的是学生本人，他不是学生全家，所以说你看这种一人上学全家要填表的做法，是不是本质上还是把学生在当未成年人来管？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也缺乏了最基本的尊重和信任。
1: 对，是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这种入户信息采集式的风啊，它吹到大学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我认为折射了三大病灶。第一个病灶就是管理思维的未成年化，管理者习惯了居高临下的，我们讲叫底细掌控。面对已经独立的成年学生啊，依然用管小学生的方式套用所谓的家庭摸底。我们讲这是管理理念的严重倒退。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法治的红线啊视若无睹。我们刚才讲就是依法办学成了口号。你说你到哪个学哪个学都喊这样的口号，依法办学依法办学，对吧？
0: 行动上必须要。
1: 对。但是我们讲个人信息保护法明文规定的最小必要的原则，在高校的行政方便面前被肆意的践踏。
0: 是。
1: 对吧？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讲叫行政惰性与功利盘算。那这个信奉宁可多采不能漏采的懒政思维，甚至隐含着对家庭社会资源的隐形盘算，这是我们讲的它的三大病灶。
0: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想

中透支的是品牌方几十年攒下来的这些大众的信任。而这种模式真的长不了。广告营销的基本逻辑，它是建立在品牌和产品的正向联想当中的。当大家的记忆里只剩下黑丝和浴室，然后呢，豆浆反而成为了背景板，那就主次颠倒了。这种注意力就非常的廉价，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就干涩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听友，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量100名。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1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好酒好时节，不如趁大好时光入手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3588一箱，此时此刻打进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直降到199一瓶，抢到前50位名额的朋友买一送五，一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0，400-710-1900，199一箱，划算到单品33，喝到的是智利中央山谷的产区纯葡萄酿造的进口红酒。庞先生就说，红酒不管哪个场合都百搭，智利的酒性价比高，我订个2组，好喝再回购。400-710-1900，400-710-1900，有用酒需要的朋友多囤几组，往后的节礼聚餐都需要好酒，饭店一瓶最低都得200-300，今天33。400-710-1900，400-710-1900。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

0: 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骗子会用你的声音给你的家人打电话，告诉他你微信电话，这个微信语音留言，只要被他截取到，他根本也不需要打电话来引诱你。所以声纹只是一道口子，还有 AI 换脸视频冒充领导要紧急付款，还有 AI 伪造网红专家讲股市教你怎么样稳赚不赔，好多地方都有中招的，媒体都有过报道。一旦你发觉不对，或者稀里糊涂把钱已经转走，后来又发现了怎么办？赶紧拨打110 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立刻拨打。你的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啊，对方账号都给他留好，这是证据，别把它删掉。等民警上门，比你自己回拨那些所谓临时号码靠谱的多。但说实话，说到这儿也容易让人泄气。你看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种 AI 骗局，让很多朋友觉得太没有安全感了，这整个信任破产，越来越累。那电话本来是方便生活的，现在越来越方便骗子啊！大家生活在一个好像越来越缺乏信任的环境，不断的设防，处处设防，这叫什么事儿啊？普通人都变成了随时设防的门卫，所以生活觉得很累。不过换个角度看，也不需要彻底悲观。老子有句话叫反者道之动啊，任何事物啊，否极泰来啊。你发现这个世界有个规律，就是越稀缺的东西越珍贵。信任如果变稀缺了，那信任同样就会越来越昂贵。真的，我越来越觉得啊，做一个聪明的好人一定越来越重要。这个不是搞什么心灵鸡汤。什么叫聪明？懂得设防自保。什么是好人？守住自己的本心和底线。这种人短期看不一定有什么回报，但是长期你做一个靠谱的好人，他就是一个人的信誉，是一个人的底气。你看看身边那些真正混得好的人，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帮他，都相信他？这不是运气，这是信用资产。反而那些到处投机取巧的，人家上一次当，不会有人再给第二次机会了。所以别急功近利，别唯利是图，这个唯利是图，别鬼迷心窍。善良如果只看当天的收益，好像亏本了，但是时间拉长，真诚守信一定是最宝贵的财富。用的正规政务啊支付类的手机软件，这个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电商平台居然在公开售卖所谓的交管12123模拟器。就这高仿的软件，它的界面布局、菜单入口跟正版交管12123几乎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里边所有的数据可以人为随便改。啊，不少商品直接盗用官方12123图标做宣传图，售价几十块钱、上千块钱。那这种模拟器用来干什么？就是做假证照，使用者可以修改驾驶证的信息、车辆资料、年检状态，还能生成带虚拟二维码的电子证照。有一点要分清，这套假信息过不了交警现场的扫码核验，但是遇到租车、社交场合这种只看截图的粗放的检查，它容易蒙混过去。其实买这软件的人，一部分是虚荣心啊，要改出一堆豪车信息，伪造驾照截图来晒朋友圈撑场面；还有一部分人，他是掩盖自己无证驾驶、车辆故障逾期这些真实情况，给自己和别人埋下交通安全隐患。伪造交管信息已经够可怕，这种高仿支付的模拟软件危害更大，因为它做得很逼真，普通人他就看不出来，很难分辨。
3: 高校的校长在开学典礼当中不约而同地提醒人工

智能原生一代媒体做了一些梳理。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马怀德，他就说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价值不可替代。清华大学的校长李路明，他说要锚定本心。复旦大学的校长金立呼吁警惕认知卸载与思维外包。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说人类不能沦为工具。媒体梳理啊，校长的这些提醒都聚焦于不盲从、不依赖于人工智能。就在前几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数字学习周2026，多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了部长声明，明确宣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不能由技术市场单方面主导，要恪守人权底色、公共利益和公共问责，反对人工智能取代人际关系和人类判断。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探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现在是有一种情况啊，叫万事不决问 AI， 分怎么看吧。就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以前呢有什么不懂的上网去查，那讲的是搜索引擎，就是你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我们在百度里面找一找，或者某个搜索引擎里面找一找，大家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事儿嘛。而在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基本上可以覆盖掉搜索引擎。你从这方面说，万事不绝问 AI 和万事不绝上网查，它其实是一个意思。就从这一面看啊，它是一个意思，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和人工智能聊的过程，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记者注意到呢，此前有部分地区将低保申请资格和申请家庭是否拥有空调挂钩。到当地民政部门采访，当地民政部门说啊，低保资格审核是一个综合的评估，不会简单的将空调或者类似的大件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但给出的答案是不会简单的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那么似乎空调还是会对于整体的评估啊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媒体评论，这场讨论的本质是低保认定标准如何与时俱进，保障低保家庭有尊严呢，把钱发给了不该拿到钱的人，这叫误纵嘛。可凡事都会有代价，你当真要做到绝对误纵，就一定会出现网，也就是有些人啊

0: 高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出产的葡萄酒兼具口感与性价比。这款江苏广播爆款秒杀产品彩宁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这里，199块钱一箱，33块钱一瓶。不少的听众把400710100的电话打爆了，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正品保障。400710100，400710100。
1: 又是一年中秋将至，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100，4007101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
2: 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本次抽查共抽取样品10批次，其中实体店8批次，电商平台2批次，经过抽样检测发现了1批次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危险尖锐锐利物，出现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制作刻叶布测时选用的钉子规格不合适，或者加工工艺的不过关。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该条例自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用公积金了。今天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赛小组赛首场，中国女团首战对阵尼泊尔，陈玉担任了第一单打，对阵尼泊尔选手伊娃塔帕。比赛当中，陈玉的发球质量极高，对塔帕的发球接发球时明显被压制，甚至出现了意外，连球拍都掉了，这个画面也把陈玉自己都笑了。最终呢，陈玉轻松地横扫对手，帮助中国女团拿下大比分1-0领先，中国队最终是以3-0完胜尼泊尔，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4: 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5: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7: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6: 侯明昊，60分钟。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啊。
1: 是。
0: 那今天我们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宫颈机能不全这个话题。那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关于宫颈机能不全，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宫颈机能不全呢，就是在没有宫缩的状态下，宫颈呢由于解剖或者是功能的缺陷而不能维持妊娠至足月。那么简单的说呢，宫颈啊就像怀孕时保护宝宝的大门，正常情况下自扇门会紧紧地关着，直到宝宝足月出生时才打开。但是宫颈机能不全的女性呢，自扇门的锁出了问题，导致啊怀孕到中期，也就是14到28周的时候，门就提前打开了，这样呢就很容易让宝宝面临早产流产的风险。是孕期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
0: 那么像平时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原因容易导致女性的宫颈机能不全呢？它是以天生的为主呢，还是后天的为主呢？
2: 那么宫颈机能不全的原因呢，主要分为两类，先天和后天。那么先说说先天的因素。我们说宫颈机能不全啊，它是源于人类的站立行走。那么有些女性天生宫颈发育就有问题，宫颈的肌肉和纤维少，支撑力弱，就像大门本身材质不好，容易松动。那么后天因素就更常见了。首先呢是宫颈手术损伤，比方说呢做过宫颈锥切啊、利普啊，这些治疗呢是这个治疗宫颈癌癌前病变的手术。那么这些手术呢，它会切除一部分的宫颈组织，导致宫颈变短变松。还有啊，之前做过人流手术啊，尤其是大月份的前刮术，或者呢多次的宫腔镜的操作，那么操作的时候损伤到了宫颈内口，也会破坏宫颈的闭锁功能。那么其次呢，还有这个分娩的损伤，比如呢在之前有过急产、难产，或者分娩的时候呢需要产前胎头吸引器的，这些啊都可能撕裂宫颈，或者呢让宫颈过度的扩张，那么恢复不好就可能留下后遗症。
0: 那您说到的这些情况，或者说有过这些经历的女性，她们是不是都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宫颈机能不全的高危人群呢？
2: 是的，有过宫颈手术史、反复流产史，尤其呢是中期流产、急产史的女性，都是宫颈机能不全的高危人群。那么此外呢，双胎、多囊卵巢综合症、生殖道畸形，比如说纵隔子宫，那么这也需要特别的注意。
0: 那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是可以察觉到这个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2: 这个呢就是它的弊端了，这个它的危险性。因为宫颈机能不全，它早期症状呢其实都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
0: 那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的话，大家也不会有什么症状能够提前发现，是这个意思吧？
2: 对的，这种病呢它在孕前啊没有任何的感觉，往往呢是因为反复的流产才会想到去检查。那么即使呢在孕早期啊也没有症状，但是怀孕以后，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里的宝宝和羊水越来越重，那么对宫颈的压力啊也越来越大，它就会出现无痛性的宫颈扩张，阳门囊突出于阴道，具有生命迹象，但是不能存活的胎儿娩出。
0: 那如果说啊，有一些准备备孕的，或者说呢已经怀孕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有没有必要去做一些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2: 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它在发病前呢，病人没有症状，它有的时候呢只有盆腔的压迫感，粘液分泌量增加。所以你等到有了症状再去检查就晚了。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做筛查。
0: 那在这个检查的话，在时间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2: 我们说呢，对这个宫颈机能不全，它这个诊断啊一松不一紧。对于首次发生中晚期流产的患者，只要有典型的临床症状，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宫颈机能不全这个诊断。就是说你都不需要检查就可以确诊了。那么需要，如果说是没有一个典型的这个流产的症状，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无痛性的宫颈扩张，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非孕期的时候呢进行检查。那么检查呢有三种。第一项呢就是在非孕期呢用8号黑格尔扩条无阻力的通过宫颈内口，那么就可以确诊，也就是探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依靠 B 超 B 超的话呢，宫颈长度如果小于2.5公分，那么这也。

0: 也可以确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B 超呢，这个检测宫颈管的宽径大于0.6厘米，那么符合这三点之一，注意啊，是只要符合任何一项就可以诊断。
1: 哦，
0: 那么宫颈机能测定，也就是开始说的探宫呢，它是需要在月经干净7天之内进行的。
1: 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宫颈机能不全，现在一般有哪些方法来治疗？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保守的方法来治疗呢？
0: 那么我们说治疗方案呢，它要根据孕周宫颈扩张程度以及孕妇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那么主要呢，它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那么其中呢，手术治疗呢是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那么先说说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主要是卧床休息，避免腹压增加。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黄体酮类的药物，比如说阴道用黄体酮凝胶，那么它能够帮助放松子宫，减少对宫颈的刺激，起到辅助保胎的作用。但是我们要注意，保守治疗只能暂时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宫颈松弛的问题。那么只适合什么呢？有手术禁忌症的，

0: 那么这个退赔的话也会对量刑啊起到一个调整的作用。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啊，是什么？这个王某某和李玉这两个人都是双双出柜，对吧？都是各自有家庭的，因为李玉的这个丈夫在老家在四川啊，王某某的这个妻子就在河北，是吧？
1: 各自有家庭，有婚外情。好，也就是说这个女方李玉其实是有过错的，从这个角度是有过错的，对吧？她有过错，这个过错会影响到案件，特别是刑事方面量刑的走向，量刑会减轻吗？会影响？会考虑吗？民事方面赔偿似乎不太会影响，是吧？啊，刑事会影响吗？
2: 嗯，我认为在民事和刑事两个角度的话，都不受这个双方因违反民法典，这样一个。
1: 要求啊，进行一个处罚降低的说法。
0: 哦，这两方面您认为都不影响？我看有观点认为是民事方面不影响，刑事会影响走向。您觉得刑事也不会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刑事司法的这个量刑减轻或者降低或者说这个减刑，它并不包含所谓的民事在婚姻。
3: 等湖海都在眼前。 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 想要一款适配多种校园场景的智能眼镜，来看看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眼镜，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课堂低调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智慧校园，动感地带更新潮。
4: 性价比的红酒不得不提智利，价格实惠，品质更是在线，是真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也从几百款当中精挑细选，反复品鉴出一款好酒，推荐给大家。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平台断货好几个月的销冠红酒，再次带着199亿箱的秒杀价格重新上线，原价3588，今天打进4000710100。 400910100，一百九十九就可以喝到一箱6瓶的智利葡萄酒，单瓶划算只要33，赶紧来薅羊毛！4010710100，4010710100。彩宁花园干红有着智利葡萄酒的高性价比优势，而且非常值得品鉴，日常自饮、招待或者节礼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钟先生说啊，这款酒性价比简直爆表，已经喝了第四。
5: 好喝好香不上头，再订个三箱。袁女士说：“智利的车厘子吃不到，喝点智利的葡萄酒也不错。订两箱，只要您喜欢喝红酒，或者呢有想送人的打算，原来啊这一箱要花到3588，那现在呢199块钱，您买到的不是一瓶两瓶，而是整整一箱6大瓶，单瓶就是只要33块钱。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4010710100。”
6: 10015898，就可以享受半价体验，而且呢十分钟内啊订购的只要9块9，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夜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呢限量100名，抢您电话4010617159，4010617159，4010617159。高爽说法正在直播。
0: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效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1-800-568-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继续呢在您身边为您服务，当然还有我们的资深律师啊，大律师给您来解答问题，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您只要留言就行了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四个字，然后呢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您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请大家一定首先来阅读一下怎么样咨询，因为我们现在服务分两块，所有咨询都是免费，您可以留言。当然如果您要找大律师有更多的法律服务，哎，我们也推荐了几位非常资深的律师，上面有电话，您都可以来拨打呀啊，寻求帮助没有问题。所以请您记好咨询问题的方法，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韦伟律师。韦律师你好。
3: 高爽老师你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一位叫从容的朋友说呢，我在一家公司干了10年了，岗位呢是司机啊，当时签合同呢是不定时工作制，是5500呢是保底工资啊，多跑多得。从去年开始呢，工资每个月啊，就公司每个月啊扣我们5000公里。从今年下半年开始，85个司机每人是轮休10天，现在呢是在厂里不出车啊，每天基本扣这个扣基本工资啊，大概是200。如果出车呢，每天又要扣200公里啊，所以公司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属于一个变相降薪？显然是变相的扣工资吧，是不是？
3: 没错，肯定是的。
2: 嗯，您解读一下呢？
3: 这里面实际上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一个大前提，就是这家公司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是否向劳动部门啊去进行一个
2: 备案
3: 这个申请？对，有没有经过这个批准备案，而不是说。仅看双方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说是一个不定时工作制，这是一个大前提，咱们一定要搞明白。那此外呢，里边既然约定了最低工资标准，那如果说每天再去扣钱扣工资啊，这个显然也是违法的。此外还有一点呢，他说每个月扣他们5000公里，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勤制度，我们还是缺乏一些信息啊去研判的。
2: 对，他这个给的信息比较有限，今天本来想和他在电话聊一聊，但是很遗憾没有联系上啊，所以我们只能就字面的这个文字的意思来做一些分析。首先呢，他这个不定时的工作制很像是一个，不像是一个不定时工作制，像一个全日制这种样子，一直在跑，对吧？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像您说的，他这个要不然是扣5000公里，要不然你要这个出车还要扣，不出车要扣钱，出车也要扣公里，这两个都是违法，他应该怎么办呢？
3: 因为咱们前面看他给的这个问题啊，说从去年开始

0: 啊，结果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9月8号，谢先生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家小孩被绑架至国外诈骗园区，绑匪向其索要20000元的赎金，否则后果严重，还附上了儿子满是伤痕的照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16号在一公寓房内找到了小谢。小谢交代，因为自己欠了一点钱，没办法还上，看到诈骗园区相关的视频内容，决定模仿园区管理人员诈骗。
0: 好嘞，徐律师，这个男子小谢啊，自编自导自演是吧？被绑架，向父母索要赎金20000。这什么行为？这是一个是诈骗吗？像这样的行为啊，有点像哈，是不是啊？
1: 对，它其实是符合我们诈骗的这个构成要件的。首先呢，它是虚构了一个被绑架的事实。第二个呢，向父亲索要这个20000块钱，也是以非法占有啊为目的。所以说呢，他这个从行为啊、动机啊、整个客观事实上，应该是符合我们诈骗的构成要件
0: 啊，但是没有骗到是吧？那这个是诈骗的未遂吗？要是要20000没有到手是未遂，还是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1: 从最终的这个结果上来看呢，确实他没有最终这个拿到这个20000块钱、啊。这个从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未遂的角度呢，我认为是
0: 报虚假的信息、谎报警情、扰乱这个公共秩序，按照这个治安处罚，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呢？
1: 这个呢，可能是每个案情或者他相应的这个行为的包括结合他的动机，以及他这个犯相应的对应的这个法律条款的这个情节，对吧？各有不一样。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近似的这样一个处罚的一个条款
0: 啊，个案具体不同啊，但是如果说从理论上来说，爸妈肯定不会，就是现实当中不会这样了。理论上啊，也是可以向这个儿子主张一些赔偿，如果有些损失，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但一般不会啊，是吧？
1: 对，从我们法律的这个理论角度，确实对吧？那个任何的民事主体或者说任何的公民都是法律的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制，这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哪怕是这个近亲属对吧，一旦法律你逾越了这个红线，一样可能会面临法律的制裁。
0: 如果这个亲属不同意不原谅是吧，像这样的也是可能要判实刑的，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对不对？也是有可能的啊。好，那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说哈，这个小谢是吧，然后真的是被别人绑架了，我们假设是真的，不是自导自演的。那好，绑架他的人索要赎金的，这个是什么？是敲诈勒索罪吗？您简短说，咱还有20秒啊。
1: 这个的话，可能如果是真的是被绑架的话，确实是这个涉嫌一个绑架犯罪的这样一个行为。
0: 绑架罪是吧？还不是敲诈勒索，要赎金这个哈。好，那这个最高上限的量刑能达到多少？绑架罪啊？
1: 这个绑架罪致人死亡的话会判死刑。
0: 死刑，也很重的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节目，感谢您。同样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拿到。那首先呢，必须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其次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您现在就打电话啊，400-878-8323，就能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感受呢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3-5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呢有保障哈，没话说。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啊，用着呢特别好，就想给眼睛啊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以后眼睛是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呢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您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呢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
3: 我同事她老公也是天天加班，服用了大半年，自我感觉状态好。

0: 多了，特别是人到中年的我们，身体的排毒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来排毒。蜂奶宝它有提高肝脏解毒排毒功能，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清除血中毒素，可以起净化血液作用，对老是加班的人很有必要。
1: 那感情好啊，我这换季咳嗽，要是能少感冒，少给你们添麻烦就行了。这蜂奶宝啊，听着挺靠谱的。
2: 行，那咱家就定这个，每天两毫升，全家一起服用。这初秋换季的健康才是第一位。你把那个订购电话发我，我待会儿就来买。我也给老丈人他们寄两盒，让他们也注意防护。
0: 好嘞，蜂奶宝蜂胶液电话是400-025-1818，咱们就从今天开始，给全家都穿上这件健康小铠甲。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
4: 业务物业费提取方面，能够提供物业费发票的，提取额度按当年度实际支付的住房物业费发票金额核定，家庭年度提取总额不超过5000元。无法提供物业费发票的，家庭年度提取总额不超过1000元。同一家庭每自然年度限申请一次物业费提取。9月18号，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获悉，截止到9月初，江苏电网今年区外来电的最大规模达416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2.7%，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8%。与此同时，今年7到8月，江苏主要跨区输电通道输送电量中，清洁能源占比超60%。目前江苏已建成6条跨区超特高压输电大动脉，形成华北、东北、西南和皖电东送多路并进的供电格局。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中东现有的安全框架，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这种所谓石油化安全的整个的框架现在已经趋于崩溃，这件事情我想在梅姨战争在之前的加沙危机的过程之中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是救亡已死嘛，啊，那么谁是新亡呢？就是在大家还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项的情况之下，那么都是尝试。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之中，我想短时间内沙特也好，包括我们说像其他的阿联酋这些国家，他们很难迅速的摆脱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要不要摆脱？沙特、约旦、阿联酋这些国家在几十年以来大量的投入资金，那么整个装备体系是完全美式的，训练人员的关系。

0: 那这种放弃不是说就美国人就这么想啊。那么比如传统的他的基地防御应该是给美国陆军，但美国陆军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反无人机能力就是差呀。所以你看现在美国国内是美国空军自己说好，那美国空军搞点防御，就一定程度上就是知道美国陆军指望不上，就是美国的军兵种之间已经知道其他方面指望不上，要靠自己上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即便是想要对盟友提供支持，除了极个别的，你比如像以色列这种，那美国可能以一种足够的弹药供应各个方面，那么甚至不惜影响自身的库存，他也要保证以色列，但是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待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人一直是
1: 外面您一瓶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带走一箱六瓶，中秋家宴、日常聚餐、朋友聚会、婚宴、喜宴、寿宴、馈赠、送礼都完全没问题。破局畅饮价每瓶低至33，电话下单不付钱，送酒上门再付款，400-710-1900，400-710-1900。既然中秋十一假期用酒量大，既然有199一箱单瓶33的价格，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红酒不需要吗？等你需要的时候临时慌乱再去买，那就是为副价值买单，就要花冤枉钱。哪怕你买10箱8箱现在是花钱，但实际就是省钱，到你用的时候就知道今天的明智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问说口感怎么样，口感平衡，果味浓郁，余味悠长，很百搭。最后十秒钟，199一箱，33一瓶，400-710-1900，400-710-1900。
2: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
3: 到了，胡塞武装也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停火，不跟美军爆发直接的冲突。胡塞武装这么做的考虑又是什么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老师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那么他现在还是立足于也门国内的，就是尽量的控制更大的地盘。因为我们知道2015年之后，其实在这个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支持之下，那么也门国内的冲突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一度占领了很大一片区域之后，其实也它的这个整个的势头也受到了限制，甚至我们说一定程度上是又后退的。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也门胡塞武装之前其实遭到了美国的很多次的攻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其实美国方面向

0: 也门胡塞武装他也希望从伊朗获得支持，民生也好还有其他方面也罢，那么这种情况呢都会使得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联动，但这个联动的效果
1: 紧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档。
3: 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3: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02584652577。我也请所有的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只要听我节目，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每天下午听节目。啊，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啊，我们一起帮助在生活当中遇到阶段性困难的咱们的这些朋友们，好不好啊？记住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啊，现在你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的落地频点，听节目啊。好了，来，小段话说智囊团成员就位了啊，我们先来接电话，然后再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啊。南京的肖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小段老师，你好，
4: 请讲什么问题。
5: 就是我父亲在25年11月20号不是出了交通事故
4: 啊。
5: 就是我们现在鉴定，伤残鉴定下来
4: 啊。
5: 地方是人保，我们村上有一个
4: 怎么定的责任。
5: 地方是次责，我们是主责
4: 啊。你们是主责啊。好，
5: 对，然后就是

0: 你如果想做，那你就，我觉得不用跟保险公司说，你就啊，你可以先问问，如果你自己找不到那个鉴定机构，你可以问问他，你说我哪些什么样的机构，或者说给我做那个什么，给我爸做那个就是那个车险的伤残的那个机构，对不对？我重新的你给我标准，我按照你标准那个再做一次，你是不是就认？
1: 哦，
0: 然后呢，但是呢，你先去拿的资料去问一下人家，你说就这种情况啊，如果做的话，就从您帮我看一下大概可能够得上几级，我你们心里有数吗？你然后你再就做决定，你是要重新做呀，还是就认这个九级？
1: 哦，
0: 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看一下那个叫什么，你要看一下那个保险条款，就是在这个驾乘意外险里，关于保险条那个保险条款关于伤残的那个赔偿是什么样的，它是不是不重复认定？
1: 哦，那我叫那个保险那个人把它发给我就可以了。
0: 哎，对呀，你现在还没看到那个驾乘意外险的合同吗？
1: 我没有，我只有保险那个单子。
0: 要看合同，就是这个，你说那这个驾乘意外险，你说你把那个电子保单，就是电子保单还有合同，你说你都发给我，那我要看条款嘛，你赔付的这个原则是什么？
1: 哦，好的。
0: 一般意外险确实不存在重复赔付，就是他鉴定，比如说他是你爸爸几处受伤，他会鉴定出一个是几级的这个身体损害嘛？他和车险不一样，车险是会鉴定几处嘛？
1: 嗯，对。
0: 嗯，所以我觉得要看合同嘛，但是我判断下来应该没有大问题，只不过对于你来说，就是我到底是要重新鉴定呢，还是我就认他这个九级？
1: 啊，对，
0: 哎，对对，这对你来说可能是要做个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咱们也没有什么基础的情况下怎么做啊？咱们什么也不了解，怎么做这个决定呢？所以要先去最好问一问鉴定机构，就是我大概这个做的话，人家要说你这个肯定是九级，那就不用硬性规定啊，就必须是180天。
1: 哦，明白。
0: 嗯，所以呢，你们就看实际的误工，但是你也别指望着靠这个什么，我可以多讹点钱，这也不可能。保险公司精着呢。
1: 那不会，那不会。
0: 哎，
1: 对，我们只是想根据实际的情况来。
0: 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提供那个损失证明啊。你误工费的索赔要提供一系列的你的误工损失的证明啊。那你的我的误工损失其实是220天，对不对？那么我提供给你是220天，然后你不能只认180天嘛？那我可以进一步协商嘛？
1: 哦、
0: 可以再争取的。
1: 哦，好的好的，
0: 还有问题吗？
1: 嗯，没有了，好，谢谢。
0: 嗯，不谢啊，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还是把那个什么要过来，比较合同要过来看一下比较安心啊。
1: 啊，行，那我明天，那我就问保险公司。
0: 对，如果你要下来，你会发现说业务员对赔偿的解答和这份合同的这个赔偿条款是不符的，保险公司明显该给咱们钱少给了，那你来找我啊。
1: 嗯，行，好的。
0: 嗯，好，就这么说，再见。不谢不谢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小邓老师，驾乘意外险有两种，一种是保人的，一种保车的，车上人员受伤都赔的，是不是啊？来，驾乘意外险啊，我们接触到的大家买的更多的就是小王同志说的，这个听众叫小王同志，保人的啊，保人的一般就是。它的范围不限于你投保的这辆车啊，那么乘坐其他的车辆和公共交通工具都在保障范围。我觉得这个呢，现在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打手啊。好了，来，小邓话说，稍后来说下一件事啊。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3: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

0: 这也不吵，稍后回来我接下一个电话啊。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九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100万只。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鼠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回来啊，5:30我们继续直播。秀秀跟我要小东呢，
4: 沈阳七渡的渡口
0: 啊，你什么？你要坐七渡呗？
4: 哎，对对对，准备步行，步行这个坐这个七渡
0: 啊，
4: 坐七渡到镇江去办事
0: 啊。
4: 因为我是镇江人
0: 啊，
4: 因为以前呢也我退休前也是开出租车的
0: 啊，
4: 所以这个通行的也是第一次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坐这个七渡回镇江
0: 啊。
4: 后来嘛，我和我一个朋友。我们到了售票点，它是机器售票
0: 啊，
4: 我就选择了两个人的票
0: 啊，
4: 他3块钱一张票，我就支付了6块钱。
0: 嗯，
4: 然后呢，我们两人就进了那个闸机，我拿那个票，那个闸机一刷，闸机开了，我们两人就进去了。
0: 啊，
4: 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候船室里面只有一个人推了一台电动车。
0: 啊，
4: 当时这个前面这道门呢，就通往码头这道门呢。他是打开的状态，然后嘛，我看到没有工作人员，我们就走到门外，我们就也没有往船上走，因为我知道他这个码头的规矩，他是先上车，最后上人，上非机动车。
0: 嗯，
4: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听着这个后面一声传来一声大喝，啊，你们干什么？什么东西？我吓了一跳。
0: 那实际上你干什么了呢？我其实也没太听懂，就是这个用其他的词，但是这个词呢，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为因为受到了刺激造成的。
4: 嗯，因为他的这个做过这个彩超以后，
0: 嗯，
4: 他已经能够排除我这个是器质性的，就是我身体原来这个心脏部位器质性的就是病变，
0: 嗯，
4: 所导致的，
0: 嗯，
4: 就是我这个是后天所导致的，因为我前几年住院嘛，每次都查心电图，还有住院啊，也开过一些。
0: 那派出所怎么说？
4: 不是我的心电图从来。
0: 派出所怎么说？
4: 啊？
0: 派出所怎么说？
4: 派出所，然后就把他的那个领导也喊过来了，领导大爷他们派出所也把当时的监控也调出来了，
0: 嗯，
4: 调出来说就是说的就是跟我们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
0: 嗯，
4: 基本一致的，然后就是。他那个渡口的负责人也说，这个他们那个值班的那个人，他是因为家里面前段时间闹离婚，所以情绪不好，
0: 嗯，
4: 所以要我们谅解他。我们说我们谅解你可以，但是这个首先一个要把我今天早晨买的这个2张渡口票你要给我退掉，第二我们到医院的检查费用。
0: 多少钱？
4: 报销
0: 多少钱？
4: 一共1300块钱不到。
0: 两个人是吧？
4: 两个人，对。
0: 啊，嗯，啊，嗯，然后还有其他诉求吗？

0: 一半的费用啊，还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我不管，没有标准啊。而且我认为这个比例呢，气度方的赔偿比例可能会比较低啊，因为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在前啊。好，请广告。
1: 中央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出产的葡萄酒兼具口感与性价比。这款江苏广播爆款秒杀产品彩宁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这里，199块钱一箱，33块钱一瓶。不少的听众把400710幺900的电话打爆了，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正品保障。400710幺900，400710幺900。
2: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
0: 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比较极端，那个是一个案件，是河南河北还是哪的，我记不清，不是江苏的案件，就是有一个人停车，那个停车场的管理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就认为他这个车停的不规范，就这样双方就争吵了，结果对方还不是向他早搏，对方是当场倒地就死亡了。啊，心脏问题，当场倒地就死亡了。那么法院最后判停车场方面赔多少呢？只赔5%，也就是说承担对方死亡的5%的责任。那你想，这是非常少的呀，对不对？那对方死亡啊，啊，然后你这个停车场，你跟他双方是不仅争吵，而且发生了肢体的这个接触啊，虽然不严重啊，然后只赔5%。那么当然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原因啊。我印象中就是一个是对方存在着本身就存在这个自身的这个疾病，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其实在我那个案件，我们当时跟大家说过的法院的这个在审理和判决的意见里边还有一点提到的啊，就是双方大概的意思啊，双方共同的过错导致了最后这个让人痛心的结果。这个双方共同的过错指的是什么？

0: 本身就有审查的原则，有一些情况医院一看就觉得这不是，这就是交通事故，这不是自己摔的啊，医院就不会主动给你提医保，甚至医院会进一步的去，不能叫审问，进一步的了解你的情况。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自己要知道的是有责任方，不仅交通事故啊，咱们节目里交通事故比较多，不仅交通事故啊，打架有责任方吗？有责任方啊，被人打伤了啊，包括工伤，在工厂里边上班受伤了，这些都有责任方，都不能够走医保，记得啊。如果金额大的话，这是非常严肃的这个违法问题啊。所以他接下来他正常的交通事故的理赔吗？他的医疗费回来之后，我认为应该动用了多少医保报销的部分啊？按照主次责的比例，就三七开，那么那70%的医保，就是医保报销的70%部分，他应该主动的还回去。你要问我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这个啊。进广告。
1: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2: 呵护全家，电信 AI
1: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2: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1: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2: 添翼智评，
1: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望。
3: 中国电信，
4: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有听众问我说，小东，今年的大米跟去年大米是一家吗？不是一家，今年的怎么说，今年的肯定更好啊，因为今年是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核心产区。去年我们不是核心产区，但是确定是五常嘛，五常是个大范围。核心产区在哪里？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舌尖上中国》拍摄的那个地方，龙凤山镇东兴村。今年我们就在龙凤山镇东兴村。啊，很多企业是拿不到核心产区的地的，但是龙平这家公司能够拿到，因为它是央企控股嘛。啊，所以今年你能够买到不仅是纯正的五常大米，是五常核心产区的，而且是稻花香二号和普通品种可以选择。赶紧去预约周三的直播，给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大米两个字，发大米两个字，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稻田啊。
1: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动感地带
2: 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共把他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3: 成效明显，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水平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
4: 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十月底完成渠道气户，保障今年冬冠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4: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生煎洗澡水压有点小，是不是楼层高的问题？这种能通过装设备改善吗？

0: 旨在 AI 训练推理应用工业、电信、电力、低空、卫星、大科学装置、互联网等场景的落地实践，以及 AI 赋能网络及行业应用的最新进展。
1: 今天，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南京举办，作为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的配套活动，大会旨在打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的全链条通道。设有品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供需对接会、超大专场高校毕业生及人才交流会和创新创业成果推介三大板块。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杨莹的连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京国际博览中心，进到这个场馆里的第一感受就是人气火爆。我们看到不少用人单位招聘摊位前啊都排着长队，那目前预计今天到场的求职者将超过20000人次。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岗位，那现场呢也是划分了不同的专区，那有部省属事业单位专区、中央国有企业驻苏单位及省属国有企业专区。博士后
3: 26号雨带南压，江淮之间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小雨。27号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小雨。
4: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中秋假期阴雨天气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全省大部分地区难以观测到中秋圆月，市民假期出行需要提前备好雨具，注意雨天路滑能见度偏低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中秋家宴的预订也火热了起来。眼下省内的各大酒店和餐厅门店中秋家宴的订单持续增长，包厢预订十分抢手，餐饮市场提前迎来了节日消费的热潮。
5: 连日来，记者走访华安多家酒店、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供市民选择。华安市民于倩：
6: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5: 华安某饭店店长陈亚飞：
7: 8月中旬提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接受预订了，当天中午跟晚上的20多个包厢目前已经预订出去60%。
5: 在常州，记者走访武进多家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节奏较往年有所提前，受3天小长假带动，市民合家聚餐意愿高涨，餐厅用餐热门时段包间更是抢手。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8: 今年中秋啊订的比去年早，然后也比去年的火爆，我们这边包厢基本都订满了，大厅可能还剩少量的位置。
5: 在南通，中秋宴席以家庭聚餐为主，预订同样火爆，各餐饮店在套餐和形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南通某连锁餐厅店长周竹燕：
9: 一般晚上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团圆嘛，大家一家人坐在一起，一包厢基本是坐8到10个人。
5: 中秋家宴餐桌上的仪式感同样拉满，许多门店表示已提前预备好中秋假期的食材供应量，推出包含中秋团圆美好寓意的特色菜，满足市民需求。常州某餐厅老板邢松：
8: 几道时令菜，比如说中秋要上的大闸蟹、桂花糖藕、板栗烧鸡，这些应季的菜。
5: 此外，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多一种选择。华安某饭店店长陈亚飞：
7: 考虑到一些顾客的便捷性，我们另外呢还推出了外带服务。
1: 双节临近，不少影片也已经陆续定档，其中中秋档是集结了10多部影片，类型多样，而国庆档也有8部影片定档，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来听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10: 九月电影市场供给充足，尤其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10多部影片官宣定档。其中犯罪喜剧《老江湖》讲述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实力派演员于谦、梁家辉同台飙戏，看点十足。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新上映，为观众带来加码真享版体验。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画风绚烂，情节高燃，还有温情治愈、高能惊悚、绝境求生等多种风格影片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荔枝广场店副总经理徐文：
11: 今年的中秋档进口片以经典重映锁定核心影迷，国产片则以温情现实和细分题材争取差异化观众，提前为国庆档预热蓄力。
10: 2026年国庆档也已有8部影片定档，涵盖喜剧、刑侦、动画、惊悚等类型。 最新定档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由

0: 曹沈阳、沈春阳夫妇联手打造，以灵魂互换的荒诞设定切入中年婚姻的现实困境。该片集结大量喜剧演员，被称为喜剧熟脸大集合。陈思诚导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汇聚众多实力派演员，同样备受期待。此外，电影《活色生香》将镜头对准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是国庆档中较少见的现实题材喜剧。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次以三维动画形式登上中国大荧幕，主打亲子观影群体。还有进口片《野兽之心》、动画电影《熊猫守护者》等，为观众提供多元选择。总体来看，2026国庆档影片定档较迟，推出了往年神仙打架的混战格局，但是部分影片仍然特色鲜明，可圈可点。宿迁某影院工作人员李雅琴介绍，国庆假期影院将动态调整影片的场次，
1: 根据预售和上座情况动态调整排片，热门影片也会适当加开场次，高峰时段也增派了工作人员，我们也提前做好了影片对接和场地准备，迎接后续的观影高峰。
2: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无锡客运集团旗下的景区旅游直通车完成的全面扩容升级，新增了多个热门的目的地线路。一会儿我们再会。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5: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6: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5: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6: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5: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7: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
2: 同时，国庆假期的长途汽车票的预售工作也正式启动了，为市民规划中秋国庆双节出行提供了便捷省心的新选择。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8: 今年9月，无锡客运的景区直通车在原有成熟线路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拓展，兼顾网红打卡、古镇休闲、大潮观赏等多种出游需求，市民选择更加丰富。无锡客运集团客运分公司副经理祝明军：
9: 9月景区直通车线路覆盖海宁盐官官潮、扬州浦园、邵伯古镇、上海朱家角大观园、西塘夜游、仙居神仙居等热门目的地。
8: 在所有升级线路中，海宁盐官官潮直通车无疑是本月最受市民欢迎的爆款产品。中秋前后正值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盐官官潮圣地公园更是公认的一线潮经典观赏点。祝明军：
9: 我们根据大潮的时间动态排定了8班班次，目前呢已成团20余班，大巴直达观潮圣地公园停车场，下车步行200余米即可到达观潮的核心区域，有效地解决了市民的自驾观潮路途远、节假日停车一位难求、高速拥堵等出行痛点。
8: 目前观潮直通车还将在九月接下来的多个周末持续稳定发班，满足不同时段想要前往观潮的市民需求。与此同时，国庆假期无锡客运所有长途班线的车票也已同步开启全面预售。运营方提醒有双节出行计划的市民，可以尽早通过文问达官方小程序或是巴士管家平台查询班次，提前购票，错峰规划行程，避免临近假期出现票源紧张的情况。
2: 把安全算进员工收入里，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查隐患，保安全。今年以来，各地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将其深度融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创新监管理念和考核机制，努力提升安全治理能力。
10: 查隐患，能拿

0: 罚钱，违章要扣钱。
1: 江阴企业哈格诺换热设备有限公司创新推行安全积分加绩效挂钩双向管理机制，把安全生产与员工收入直接挂钩，调动机并标注位置，实现了安全问题的及时上报。海门海螺水泥公司安全主管汤建平：
2: 整改责任部门接到这个信息以后，他会立即完善他这个整改责任人这个先去进行整改。如果这个到了时间没整改的话，这个手机这个系统里面，这个平台系统里面会一直推送就是提醒要求他的整改，效率是非常高。
1: 为构建全员参与的安全管理格局，公司配套的136个视频监控点位和24小时中控大屏，对全供应流程及较大以上风险进行实时监测。此外，公司推进包装机、码垛机器人等智能化改造，通过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从源头上降低作业风险。海门海螺水泥公司安环处处长沈恒华：
3: 我们的投入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安全管理得到了实效，我们也制定了我们的那个安全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来触动我们员工曝光我们生命的隐患，做我们这个安全管理的啄木鸟和吹哨人。
1: 燃气安全事关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扬州市从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到全链条隐患排查治理，多举措夯实安全基础，守护群众用气安全。在建成近30年的油田小区，原先穿楼板铺设的燃气立管普遍腐蚀生锈，潜藏安全风险。在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逐单元更换立管，改造全程免费，新管安装与旧管废弃无缝衔接，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用气的影响。油田小区居民刘阿姨：
4: 政府呢，为了我们这个用气更安全，就给我们换了新管子，这样呢，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安全是第一的。
1: 据了解，今年扬州市计划完成2.2万户居民燃气立管改造，同时围绕全链条管控，打出排查整治监管组合拳。扬州市给排

0: 事屡次出现，蒙面男子究竟是谁？
1: 全副武装啊，头套、口罩、手套，那这其实也是在规避我们公安的一个侦查的一个方式方法啊。
0: 午夜窃贼即将播出。
2: 2025年10月7号清晨，浙江省诸暨市的车主小刘像往常一样下楼上班，可是刚刚拉开车门，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他发现车内的物品乱糟糟的，这摆放的位置也不一样了。车主小刘：
3: 那天晚上我打开门，看到里面就是有点乱，东西也有点位置也变过了嘛。然后中央扶手箱里面有7-8百块钱嘛，然后去打开来看了一下，就里面发现没了嘛，就找不到了，就是。
2: 小刘一直有在扶手箱存放现金的习惯，方便日常加油或者应对突发情况。在发现钱财丢失以后，他立刻意识到遭贼了，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现场以后，仔细勘察了车辆，发现车窗车门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动或者暴力开锁的痕迹。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4: 就是车门也完好，车锁也完好，我们就当时还就肯定会问到一个问题，你当时这个车门有没有锁？
2: 在民警以往的办案经验中，车辆没有破损却遭到失窃，大都是车主疏忽没有锁车门，被不法分子趁机拉开盗走财物。但是面对民警的询问，小刘的回答十分肯定，他坚称自己的车门一定锁了。车主小刘：
3: 肯定锁了呀，因为我那个时候锁门的时候，锁掉的时候我还车把手去拉一下的呀。
2: 办案民警：
5: 那当时我们就很纳闷，为什么一辆好端端的车，对吧，车门也是锁上的，也没有说遭受到了暴力开锁的这种痕迹，它是怎么打开的，对吧，里面的钱财是怎么损失的。
2: 而就在小刘报案之后没多久，浙江省
1: 一个方式方法啊，
2: 一段监控视频清晰地记录下这个蒙面男子的作案过程。他四处张望确认安全以后，停在一辆轿车的主驾驶车门的旁边，在门把手处他简单地操作了不到一分钟，车门就被打开了。
4: 那个当时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走过去就在那个车把手那边稍微拨弄了一下，车门就打开了。
1: 他们也是利用一个特殊的工具啊，跟那个开锁进入车内，那有区别于就是说传统的拉车门这些车内盗窃案件。
2: 民警分析认为，嫌疑人采用的是技术开锁手段，这样的作案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拉车门盗窃或者暴力敲砸，这门槛更高，也更加具有隐蔽性。为了尽快查明蒙面男子的身份，民警继续循着他的穿着特征在监控中来寻找蛛丝马迹。
5: 我们是主要对他的监控当时还原之后啊，他作案之后他是消失在了我们诸暨市区的一个张家山附近，当时呢我们也是怀疑他可能是在山附近的居民区可能有进行的一个躲藏。
2: 张家山位于诸暨城区西北部，沿山分布着多个城中村，这里外来务工人员密集，老旧小区与自建房混杂，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民警推测，这片区域很可能是蒙面男子的藏身之处。
5: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因为在基于此个居住人员比较复杂的情况上，我们可能也是做出一个推断，就是他可能也是住在这里的。
2: 依旧选择凌晨作案，沿着路边扫街式的盗窃，先后打开了10多辆车的车门。作案结束以后，嫌疑男子骑上一辆自行车迅速逃离了案发现场。
5: 因为对于我们视频侦查来讲，他可能一个人的行进过程中啊，他可能看不清楚，但是你有一辆自行车的话，他可能一方面呢他可能比较大，比较容易发现，而且特征也比较明显。
2: 通过沿途的社会监控，民警清晰地看到嫌疑男子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张家山的山脚下，在进入居民区以后，他再次消失在了监控盲区。
5: 发现他其实主要是针对张家山这一片附近的城中区一直在不停地作案，包括他骑自行车出现和消失的区域也是在张家山附近。
2: 结合11月份的作案轨迹，民警确认张家山一带就是蒙面男子的藏匿核心区，于是民警再次对张家山展开搜寻，重点搜查嫌疑人消失的区域。这次民警在山脚

0: 下的一个居民楼，找到了嫌疑人作案之后所遗弃的自行车。民警随即对车把手等关键的位置提取生物检材，希望能够锁定男子的身份。
1: 就以为哦，这次终于有突破点了，但是发现却是失败，生物检材一个也没取出来。
0: 这辆自行车上既没有提取到嫌疑人的指纹等关键的线索，也无法追溯车辆来源，这条看似重要的线索眼看着就要中断。就在这个时候，现场勘查有了意外的突破。民警发现自行车停放点的附近藏着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民警的心中萌生了，嫌疑人会不会藏在荒山里呢？
2: 嫌疑人他反复的在张家山这一带消失，我们判断他很有可能在张家山附近是有一个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的。首先我们要对居民区排查，排查之后呢，发现他可能并不躲在居民区，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推理出了一个不太可能的一个结论，他可能是不住在居民区，他可能是住在山上。
0: 这个猜测让民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案发正值冬季，山里夜间的气温低到零度以下，到处都是林木灌丛，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建筑，常人根本无法生存，大家之前也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考虑过。
3: 进入荒山进行躲避，想想常人的话，应该是现在又是冬季，对吧？晚上气温其实也是几乎达到冰点的，正常人应该是难以去在这个荒野生存的。
0: 张家山地理位置特殊，既靠近城区便于作案，又人迹罕至利于藏匿，而更为关键的是，嫌疑人或许正是利用了常人的思维盲区，认为警方不会想到有人会躲藏在荒山里。在重新调整思路以后，民警组织人员在荒山中展开了实地摸排。
2: 山体整体不高，而且区域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在后面的山的北侧，它其实那一段是比较灌木丛生的，就是有很多的比较矮一点。

0: 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南京开幕。作为大会重要活动之一，苏就美好，荟萃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如期举行。80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20000多个岗位，计划招聘数超110000人，是近年来我省举办招聘规模最大、单位质量最高的人才专场交流活动。记者今天从紫金山实验室获悉，第十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基础设施的新需求、新挑战，深度融合 AI 加技术加大科学装置加场景应用，推动未来网络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会还将集中呈现未来网络领域的创新成果、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应用与创新业态。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今天亚运会男篮34名决赛，中国男篮70-79不敌伊朗队，无缘亚运奖牌，以第四名成绩结束亚运征程。本场比赛中国男篮仅2人得分上双，庞征林得到全场最高的22分，李洪权3分球6中3得到12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0米的仰泳比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成功卫冕。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结束的亚运会女子4x100米的自由泳的接力比赛中，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蝉联冠军。今天在游泳赛场上，中国女子1500米自由泳李冰洁15分53秒52夺金，实现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潘展乐是以47秒61夺冠，实现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前庭29秒45夺金，实现了卫冕。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是魏青、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本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1: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高校落地多项实践成果。平台组建南京高校智算联盟，携手多所双一流高校达成合作，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关

0: 是很年轻就成名的，我要鼓励年轻的医生要勇敢的出来。
1: 我是刘明翰，塞尔南么刘明翰，来自马来西亚，目前是南京传统中医门诊部一名中医，是江宁中医院特聘专家，也是煌煌金方学院特聘教授。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周年，我希望让更多的东盟朋友了解金方，了解中医，让全世界的患者都能共享中国智慧。每个人的青春都很宝贵，我的青春就做了一件事，学中医。不管是
2: 处处设防，这叫什么事儿啊？普通人都变成了随时设防的门卫，所以生活觉得很累。不过换个角度看，也不需要彻底悲观。老子有句话叫反者道之，张平台助纣为虐，平台本来就有审核排查的义务，该下架的商品得及时处理，该封禁的商家要果断处置。像这种网络乱象，如果只抓末端的使用者，那治表不治本，要斩断这条灰色链条就得抓源头，既要严厉查处软件开发者、售卖商家，也要压实各大电商平台的审核监管责任，全链条管控。只靠售后这个事后救火，源头把关不把好，这也没用啊。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自己都理不成逻辑，你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丢给人工智能，哎，它说不定能够整合成一个系统，至少貌似啊，比自己脑子里面想到的支离片照要合理一些，要有逻辑一些，貌似能整合成一个系统。而当你看到由自己的支离片照，由自己的意识碎片凝聚在一起的系统的时候呢，你看一遍，脑子里其实已经跑了一遍了，也说不定也能涌现出一些新的点子来。所以和人工智能聊聊啊，有的时候也是有帮助的。第三点，人和人工智能聊的过程当中，它对于逻辑的补齐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会导致自己没有得到有效的逻辑锻炼。跟人工智能聊的时候呢，几个来回以后啊，它往往就会带着人撞到某种上限，也就是你能想到的人工智能帮你全部理出来了，你没想到的，但是根据你的这个逻辑碎片本身就应该生长出来的那些，人工智能帮你提前也想到了，呈现在面前，也许又涌现了几个点子，那么把这些点子整合进去，第二轮貌似就是一个挺体面的思路了。可问题是去买一袋子米，一袋子米基本上也够一个人吃半个月了吧，两袋子米一个月就能活下来了，那是不是我们认为两袋子米就可以等于低保的水准呢？肯定不是。但你想，放在大几十年之前，两袋子米作为最低生活保障，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了，是这道理吧？家里没有老人的可以问问看嘛，大几十年之前

白米饭是随便吃的。我都有这个印象哎，白米饭不是随便的，有的时候吃干，有的时候吃稀，有的时候呢半干半稀兑点棒子面粥，这终究还是能糊弄。顿顿白米饭想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觉得一个月两袋子大米这个好像就太过分了。这就说明低保的标准它应该是最低的体面，而不是最低的生存。体面是什么？它会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进步啊，有不同的标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标准提升以后，那自然低保保障的生活也会更加的丰富多彩。你看我们平时讲的是什么？叫物质文化需求，对吧？所以呢，在一些地方也有讨论，我注意到低保家庭可不可以有电视呢？这个和低保家庭可不可以有空调是并列着讨论的，只是空调似乎更加刚需一点，大家讨论的更多。那低保家庭可不可以有电视呢？低保家庭的孩子可不可以有电脑呢？该不该拥有智能机呢？哎，这些方面的讨论都有。而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升啊，这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嘛，这是第二点。第三，对于相关的话题其实是两种思路。一种思路

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也门和中东局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美国方面9月16号的消息，美国官员近日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晤。这场会晤很不一般呢，毕竟美国和胡塞武装那是敌对关系啊。现在也门局势又那么紧张，胡塞武装攻势又那么迅猛，这两家举行这种秘密会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报道说，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提出，他们不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而美国方面呢，则做出了暂不介入也门局势的决定。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

0: 访问期间也曾经表示，他说啊，胡塞方面给他们美国这边啊传话了，说他们不想和美国交战。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胡塞武装之间达成的这种默契或者说秘密交易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1: 这是传统的盟友伙伴关系，那么沙特在这个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跟精力的情况之下，如果是现在这种结果的话，我想中东的很多国家都会认真的去考虑整个的问题。
0: 白老师，我们看到啊，之前美国就明确拒绝了沙特关于打击胡塞武装的请求，那么现在呢，又传出美国和胡塞武装这个开上会了，网友说美国这是敌友不分了呀，您怎么看这种说法？美国这么做的考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敌我的概念吗？我觉得没有。对特朗普政府来讲，所有人都是敌，也都可以是友。就是特朗普不关心包括美国民众、美国军队在内的各方的利益、安全、什么福祉这些，他都，我觉得他都没有兴趣。他其实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面获得关注，啊，对于自身的

0: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来讲，就是他想要扩张，那要有民意基础，要有很多的条件。那么红海危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还是加强了让也门胡塞武装崛起的条件。这点上一旦程度上还是很明确的。而且其实对于这个比如沙特支持的一些也门国内的啊，这个包括政府方面啊，包括其他方面，那么沙特的财政情况，那么在之前梅以一战争的影响，那也许是更大的啊。那么就是整个的局势的变化，就梅以一战争之中确实是削弱了伊朗，但是是不是也削弱了沙特，一定是。那么削弱沙特当然也就会影响沙特对于也门国内冲突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本身应该是美国在发动梅以一战争之前很认真考虑和研究的，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明显是没有关心，就是更多的就是一种认为可能伊朗方面很脆弱，然后就发动行动了。那么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可能美国方面也很难去应对，就更不用说关心这个梅以一战争对于这个比如说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影响啊，这个可能完全都不在美国的关注范围之内。就美国现在没有多余的精力，也没有，最重要我觉得还是没有更多的一种想法去关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那个整个的局势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这种影响和变化。但是处境这块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形势就是好的，也不一定。而对于伊朗来讲呢，伊朗整个的这个削弱之后，那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整个变化，那伊朗方面它自身的影响现在其实也是很多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不确定性这个本身对于伊朗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罢啊，对于整个地区局势也好，它其实都要看各方怎么样跟着局势去进行及时的变化，谁的反应速度更快，那么谁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更有效，那么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因势而起的这种情况。
1: 好，谢谢潘老师的解读。那么请您再为我们展望一下啊，既然是作为盟友，互相肯定是还是要多帮衬一些，对吧？那么伊朗和胡塞武装接下来
2: 对现在为止的，你比如说伊索普在苏格兰做的最新的民调认为苏格兰有 48% 的民众支持独立，那么支持维持现状的 52%， 那基本上就是五五开嘛。而且就是苏格兰地区的这个复杂的悬浮国会的情况也很麻烦。那么这种内部的大量的矛盾敌意，其实他最后在选举上面会牵涉很多精力，那么会导致比如说他的政府的政策的不连贯性。那么当然我们说在英国国内你的这种转移支付，那么比如说苏格兰跟威尔士在英国财政里面到底是谁占了便宜，那当然可能很多威尔士人认为是苏格兰占了优势，威尔士这个吃了亏。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英国不同地区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财政的这个不相等，那么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就是要有一必要拆分啊，要把自身的利益保证在自己这个区域。那么另外英国脱欧之后呢，确实也给你比如说北爱尔兰这些相关区域带来了很多的现实的冲击，经济上原有跟欧洲的联系被切断，那么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所带来的麻烦，这些其实都会导致英国国内人心浮动。那么再加上复杂的其他的这种能源危机啊、移民危机啊这些，那么就会使得可能这些相关国家包括具体地区他们对于所谓传统上大英帝国的信心在进一步的。
1: 节目再见。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新闻广播。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
3: 千万记住的全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公司从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保险，我都进行投保了。
2: 你刚刚讲了，这位骑手不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骑手，但是这位骑手是千千万万骑手之一，对不对？
3: 是我们没有，包括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先告诉您，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的直接访问，
4: 直接让他过来线下过来处理就行了呀。来申请仲裁，如果想走工伤的话，可能要确认劳动关系。
5: 因为我这个现在我这个脚也不能走，不方便。我想请这个能不能借助媒体这个劳动部门提前能介入一下，
4: 包括也可以委托你这个直系亲属，
2: 委托家人。
6: 那首先第一步，你要去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里面的，我们讲叫做劳动关系的确认。因为你确认下了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够去申请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申请下来之后，才能够申请在工伤里面的误工费。他要有证据证明他与单位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他应该是受着平台的劳动关系的一个管理的。所以说他将他平时接受平台劳动关系管理的证据，以及平台给他发放工资的证据，这些证据提供给仲裁机构之后，可以确定下来劳动关系。那么把这些程序走完之后，他的误工费，也就是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是可以主张得到的。那么针对在工作期间之内所造成的伤害这一部分，而引起的他没有上班的这一部分误工，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这个支付的。工伤的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哪怕你企业没有为
7: 今后给完。
2: 淮安白羊座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法人王先生啊，是这段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是他的回复。那么比较长，我给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第一点呢，就是事发当日组建了四人专项处置群，联动第三方服务商保险专员跟进，已经协助骑手申报新旧业态职业伤害保障，交由人社部门来认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商业险保单约定没有住院就不能够赔付误工费用，但是骑手施先生表示不愿意住院。第三点，骑手施先生主张半年的误工费用，企业咨询结合同样的案例，认为伤情合理误工的周期最长是三个月时间。那么第四点是，骑手施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太配合啊，没有主动提交材料，影响了理赔的流程，建议骑手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仲裁结果企业将会完全遵照来执行。那么今天我们一追到底的记者骆宇杰也赶往盱眙，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宇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盱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门口。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的投诉人施先生是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了这边，准备启动劳动仲裁的流程。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跟他了解一下现在事情的进展。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就是投诉人施先生，目前他还是处在一个行动不便的情况下。那施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相关的部门和企业来跟您联系？
9: 好的，主持人你好，就是相关节目结束之后，盱眙县这个政府部门相关部门响应也是很迅速的，跟我沟通这个事情，就是意思他们需要帮助帮忙在里面协调。但是关于这个白羊座这个法人刚刚在视频里面说的这个事情，它不属实。第一，我没有不配合，我相关。

0: 材料已经递到盱眙县人社局，在审核当中我没有不配合。第二，关于我这个脚，现在鼓楼医院那边专家也说了，3个月之后你不能剧烈运动，我是这个康复期，后面决定需不需要做手术，所以这个一个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我就是肯定要他们半年工资，这个是我们的依法依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第三点就是这个白羊座这个法人说他给我交了足额商业保险和国家规定的保险，商业保险是每个月从我工资里面扣除2/1，是我自己交的，而且没有给我足额投保。第二点就是他说交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一工作2年期间1分没有交，他说的也不属实情况。
1: 调查工伤的情况进行调查，如果要是不是劳动关系的话，他也可以，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他是说有交了一个心职伤的这个保险，对吧？他也可以依据心职伤的这个保险去进行认定是新型职业伤害，这样也可以有相应的一些赔偿，两条路子都可以行得通。
2: 好的，行，谢谢陈院长给我们的解答。
3: 谢谢，
4: 就可以继续接陈院长吗？
2: 对的，你
4: 好，
2: 说。
4: 现场。好，陈院长，刚刚您讲了，就是我们在劳动者施先生提出仲裁诉求的时候，要5个工作日决定是否受理，对吗？
1: 对。
4: 好，那现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完成前期的受理工作？
1: 对，现在我们就是，如果他要把材料交到这边，我们是要进行收件的。收件之后，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这个书面材料是否就是说完整。如果不完整的话，我们也会一次性告知他还缺少哪些材料，让他予以补正。
4: 好，今天施先生在现场，我们记者也在现场，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现场完成这样一个把材料递交给你们的工作。您刚刚还讲了，就是5个工作日决定是不是受理，那么受理之后会有一个确定关系的裁决书，对不对？
1: 是的。
4: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过程，因为很多朋友都还很关心啊。你看抖音网友乡村雕刻说这道仲裁下来需要多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这位棋手怎么办？他面临的困难就是受伤这段时间。所以我想问一下，从你们受理到确定关系的裁决书出具，要多长时间？一般？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他确实是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诉求，它是不能调解的，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法定时间要进行立案处理。立案处理之后，我们会排期进行开庭，开完庭之后，我们这边才会相应的做出裁决。一般这样受理，从受理开始算到45天是我们这种一般的结案日。如果案件十分复杂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延长15天，不超过15天。
4: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施先生。

0: 现场来分析一下。你说现在这个外卖骑手这类灵活就业群体工伤理赔，经常就会在住院啊、材料啊，这些都是门槛啊。就您觉得这纠纷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1: 我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制度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嗯，就在这个材料里面，我们看到它是明确就是你的保险必须设置，必须是只有住院才能够什么有这个公司的这误工费用，
0: 对
1: 对不对？但是这个制度我不知道它刚开始它怎么去设计的，它实际上是把一个商业险去替代了一个法定的兜底的一个保障。就我们通常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医保也好。不管你是城市也好，乡村也好，你只要你是住院之后，你医保的比例你会上升，
0: 提高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假设你住院之后，你的病情加重，你家庭承担的花费比较多，
0: 对，
1: 会影响到你家庭的生存，它是个兜底条款。但是你这个不是一个兜底条款，你本身不是一个兜底条款，你只是作为一个你的雇主的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
0: 一个责任，
1: 这是
0: 所以是雇，所以叫雇主责任。
1: 所以虽然说它是有这个制度，但是刚刚律师讲得很清楚，涉嫌格式条款，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新的业态关系非常复杂。你看我们刚刚是法院部门的相关人员讲，就是里面也涉及到劳动关系，也有什么不完全的劳动关系，还有什么简单的合作关系，这里面还甚至在这个案例里面还涉及到，就是我是外包的企业，但是外包企业呢工资又是我外卖企业来发放的，这个关系又复杂了。
0: 很复杂，嗯。
1: 这个关系复杂之后，那意味着你要去维权，你就我是否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嗯、那么这个过程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取证难啦、合同啦、用工啦、
0: 合同
1: 派单啦、取单啦，
0: 都不在手里的。
1: 对呀、啊
0: 嗯，而且你看，他说，我记得这个施先生还讲了，每月200多是从我工资里扣的。
1: 扣的，对、啊。
0: 但其实他们没有每个人应该拿没拿到保单，我打一个问号。那么保单里面我知道我每月付了210从工资里面扣，但是我交了210之后，我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哪些权益是可以主张的？这个我买了210只保险我赔什么，其实大家不清楚。
1: 对啊，还有就是我看到就是这些东西很多信息都是
0: 跟得上新业态发展的脚步，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在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一位学生家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这个王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8: 听众大家好。嗯，我是这个南通大学启东校区的一名在校生的家长。
0: 家长。
18: 然后呢，主要呢，今天对像这个政风热线呢，主要反映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是长期困扰这个学校，这个几万学生的这样一个，特别是节假日学校放假的这样一个校园到高铁站，这个最后我称之为叫最后一公里出行难的问题吧。
0: 校园到高铁站，出行
18: 对对对，
0: 出行困难是吗？
18: 对对对，因为这不马上这个十一要放假了嘛，今天十一有点特殊，因为呢。这个中秋呢离十一很近，所以呢各个学校包括各个教育局都允许学校自行来这个

0: 调控这个放假时间，所以呢今年这个就是有些学校呢就是中秋就没放，这个国庆呢可能就十几天的假期，那我们孩子也是一样的，那孩子怎么回来呢？那我就觉得很焦虑的一个事情。
1: 这出行这么困难吗？
0: 对，因为当地第一个他没有这个正规的出租车，
1: 怎么会没有出租车呢？
0: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呀，所以我之前也去过呀，今年专门把他也送到这个开车送过去了。
1: 那如果没有出租车，有网约车吗？
0: 网约车有，但是现在网约车有些网约车，像比如说某德的这个平台，它上面有很多那些叫什么出租车公司，可能有些司机他都没有双证的。嗯，对。
1: 所以你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打到巡游出租车，对吧？
0: 第一个巡游出租车正规一点，家长放心。第二个呢，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当地是有公交车的，然后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下，当地有一所中专，他会在学生放假这种期间呢，会安排跟当地的公交集团合作，就是公交集团派这个公交车把孩子送到高铁站，当然是孩子自己花钱了，就是对接这样一个服务。那我呢就把这个诉求呢，第一向12345南通市12345反馈了，然后次呢这个他们的公交公司有一位姓裘的先生给我回电话，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很冷漠，我可以把它定义为
1: 这样。林先生，我们换一种沟通方式啊，你是学生家长，主要是反映孩子从校园到高铁站这段距离，第一呢没有出租车，
0: 启东高铁站，
1: 然后呢启东高铁站，然后呢这个网约车您又不放心，那我就想问一下，从校园到高铁站有公共交通可以让孩子们出行吗？
0: 有，但是只有一路，叫209路，是吧？
1: 209路，209路可以从校园直接坐到高铁站吗？
0: 对，校园出来大概不到200米吧，有一个高铁站。
1: 那还挺，有一个公交站吧？
0: 对对，就是公交站呢。
1: 那不是还挺方便的吗？209路。
0: 关键这个209，它全程48个站，要将近2个小时。哦，
1: 就是有48个站点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我来问一下这位家长，如果说我们坐209路从校园门口，你刚刚讲了，其实从校园门口到这个公交站台还是很近的，就200米，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上了这个从校园出来200米，上了209路公交，要坐多长时间能够抵达高铁站？
0: 高德平台显示1小时58分。
1: 那就相当于2个小时，对吧？
0: 对。
1: 那你的孩子有没有实际坐过？到底要多长时间？
0: 他实际也坐过，跟同学坐过一两次，后面就不坐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他48个站点，肯定有人拦手就要停的嘛。
1: 那他就实际乘坐209路，需要
0: 是说辅导员发出来了，20块钱一个人到启东高铁站。
1: 就是你作为家长，你觉得这个20块钱一个人，快可以，价格也不高，但是学生自发组织，这个有没有安全隐患？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不正规，不正规。那这个大巴车它有没有正规的营运资质呢？那个出有没有保险、人身安全这一块呢？出了事情怎么办呢？对吧？
1: 好，这位家长马上现场连线启东市飞鹤公交公司运营科科长裘先生。裘先生你好，裘先生在线吗？尝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现场连线启东市飞鹤公交公司运营科科长裘先生。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裘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啊。学生家长反映的孩子从学校到高铁站出行难，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
2: 已经说过了啊。
1: 好，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家长反映说209路48个站点，你们说是40分钟，家长说要90分钟到120分钟，我就想问问这趟里程到底48个站点，孩子到底要坐多久？
2: 我昨天查过了，我们不是那个我的车辆都是有行车轨迹的嘛，对吧？我们有这个车载的那个监控系统的，查过了，最快的是43分钟，最慢的是55分钟，当时是应该是50分钟左右，
1: 就是最快43分钟，最慢。
2: 对，
1: 55分钟是吧？
2: 对。
1: 好，这是第一点，时间我跟您确认一下啊。
2: 对。
1: 第二点就是家长说下午4点之后就没有发车了，是这样吗？
2: 下午4点啊？
1: 对。说只到下午4点，那你想想，如果节假日马上这个11，包括后面长假，孩子集中出行，这个班次会不会不够啊？

0: 这个呢，你让我看一下啊。
1: 哎，好，邱先生。
0: 这个是四点最后一班的2097，四点以后呢，四点最后一班4:20。

0: 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泥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名医座堂，我是主持人沈颖。9月20号是第38个
3: 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包括了就是健康的体重、视力、心理、脊柱以及口腔啊这些方面。所以呢，就是儿童口腔健康呢，是我们整个口腔健康的一个
2: 六颗，我看了是四颗，也不是说一颗六龄牙，是有四颗上下对称的啊、哦。一共是有四颗牙齿，
3: 有四颗，
2: 这四颗牙齿大家要重点关注。孩子大概在六岁左右，是吗？
3: 是的啊、这个萌出时间呢，
2: 对，我们怎么知道它长没长出来？
3: 对，
2: 能看出来。
3: 实际上就是孩子的一个年龄哈、一般的来讲，就是第一恒门牙或者我们叫六龄齿吧，它的萌出时间大概呢是。早的孩子他因为有个体差异性还是挺大的，有的孩子可能五岁多就萌出了、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直到7岁8岁才萌出、啊，还有一些孩子呢各种情况呢，比如说六龄齿他会出现一些我们叫萌出异常的情况，一直到9岁10岁都不萌出，如果拍个片子会发现呢他和前面的乳牙之间会有一些阻挡，或者我们叫那个有一些阻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来干预啊，来把它引导出来。
2: 对，就这个乳牙一直没掉，所以它也长不出来。
3: 它萌出的时候方向会有一些不正，它就是说顶在前面乳牙上啊、那乳牙刚好两个人呢，它是能够被氟化物通过氟元素渗透进釉质结构之后增加它的一个抗酸能力，能够不容易得龋齿
2: 啊哈。
3: 所以这就是涂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有研究啊，这个氟化物对于乳牙和新萌出的恒牙作用更加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儿童乳牙期和那个换牙期恒牙萌出的时期呢，我们通过对牙面整个牙面涂一层这个氟化物，保留一段时间呢，它能够增强这个釉质的抗腐蚀的能力，就不容易蛀牙。这是为什么涂氟啊，同时这个涂氟的频率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3到6个月，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频率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这个龋病的活跃性、龋病的风险啊，一般来讲，平均每6个月做一次涂氟是绝对安全的，
2: 是安全的，
3: 安全的，
2: 大家也担心
3: 对对对
2: 这个氟啊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啊？
3: 那无垢封闭呢是什么概念呢？无垢封闭主要是针对特殊的一些牙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六龄齿。
2: 就刚刚出来这颗最重要的小恒牙、
3: 这个六龄齿它萌出之后，大家还是拿这个可以看一下、
2: 再拿个好牙看一下
3: 它的咬合面和颊侧面，
2: 就是、
3: 大家可以看一下，
2: 是不是窝沟里面就是这咱们的牙的这个沟沟的
3: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窝沟或者叫沟隙 包括颊侧的这些 侧面的沟它一条的沟和上面这些沟、这些沟的作用是牙齿解剖中非常重要的、因为牙齿要磨碎食物、它必须有一定的这种沟隙、有牙尖、是吧，沟尖窝对应的关系、但是同时大家看有这种沟隙存在啊，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食物很容易残留在上面，
2: 是是、
3: 食物残留呢就会被口腔中的一些细菌利用啊，然后就产生酸腐蚀我们的牙齿。所以无垢封闭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医生的一个操作吧，比如说做牙面的一些清洁，然后在沟隙的地方用

0: 一些专用的蜈蚣封闭剂，然后通过光敏光固化这样一步，就把特别深的蜈蚣给它消除掉了。
1: 甜
0: 这样的话，食物不容易在牙面残留了，它还可以有咀嚼的功能。但是呢，食物呢就不容易在那沟隙中残留，不容易形成龋病。
1: 所以这些都是在牙齿早期的一个保护啊。
0: 是的，
1: 也是为我们后面的牙齿的这个能健康成长达到一个好的基础。
0: 是。
1: 再来看一看，刚才其实星准也说到了，应该是我们在

0: 下很多地方那个整那个医疗它
1: 我们也没有这个意识，
0: 比较困难啊，他孩子很难治疗。
1: 好，也非常感谢邢向辉主任做客节目。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儿童口腔的健康问题，咱们到南京市口腔医院啊，儿童口腔科，请邢主任来帮忙。好，这里也非常感谢邢主任，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收听收看参与节目。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
3: 就是喜欢，就是往下巴会往前伸啊，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
1: 嗯，
3: 然后这些习惯呢，就会导致一些早期的一些错颌畸形，比如说一些地包天啊，或者导致一些就是牙上前牙的前凸啊等等。
1: 嗯，
3: 这些很多时候呢，一些早期的错颌畸形呢，如果你不进行干预，它到后期呢就会导致严重的颌骨方面的错颌畸形，到成年以后再纠正就会非常的麻烦。
1: 嗯，
3: 所以这些错颌畸形呢，需要在早期的时候就进行一定的干预，来纠正这些的不良习惯。
1: 嗯，你看小朋友不良的习惯居然会导致我们的牙齿发生改变啊、牙齿的这个整个排列都会发生改变。那么我们的中年人啊，还有这个老年人，您感觉在您的门诊上这两类人群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3: 中老年人的问题呢，很多，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病。
1: 嗯哼，
3: 牙周病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说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
1: 嗯，
3: 然后牙周病呢，它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在早期的时候呢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也不会对你用一些抗敏感的牙膏啊等等来再决定下一步。
1: 嗯，
3: 如果检查完之后并不是说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说它只是单纯的一些牙齿敏感啊，那我们可以选用一些专效的抗脱敏的牙膏来进行使用。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说是如果是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是牙龈出血之类的，你可能要通过洗牙或者牙周治疗来改善这些症状，而并不是用一些药物牙膏啊，或者用一些漱口水啊来掩盖了这些症状，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专业的医生来检查完之后，然后再决定用一些什么样的牙膏，用一些什么样的漱口水，这些都是一些辅助作用。最主要的还是首先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
1: 好啊、这是一个怎么使用哈、那我们也来讲讲，就是现在牙膏它的分类挺多的，刚才您也讲到了有这种叫做脱敏的牙膏啊，脱敏的牙膏，这个脱敏的牙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还有我们这有含氟的，然后还有美白的哈，然后刚才还讲到了有这么中药的牙膏。
3: 对、
1: 啊、
3: 一般来说呢，就是首先推荐使用呢都是使用含氟牙膏。
1: 嗯，
3: 含氟呢，毕竟它就氟可以帮助预防龋齿。
1: 嗯，
3: 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脱敏牙膏啊，或者一些含有药物的牙膏呢，对一些牙齿敏感的一些轻微敏感的症状，它是会有一定的改善。
1: 嗯，
3: 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牙龈出血啊什么的，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改善。而且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牙周病的治疗呢并不是说我们治疗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了，你可能后期呢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以根据要个人的一些牙周的具体情况，有的需要半年啊，或者有的三个月啊，或者有的是一年左右啊，还要定期到医院请牙周专科医生来进行检查，是不是需要再次进行牙周的基础治疗，有些严重的需要进行一些牙周手术之类的。
1: 好，说到牙周炎，大家其实听的比较多，但是往往真的是很难重视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医生说检查的时候是牙周炎，但是我又没有感觉啊，好像这个也不是一个毛病啊。牙周炎我们是怎么样给它定义的？就是有没有说从多大的年龄段，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始重视一下这个问题
3: 的情况。
1: 嗯，
3: 然后呢可以保护我们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一般来说，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使用一些含氟的牙膏。
1: 嗯啊、这些人特别强调
3: 要
1: 含氟
3: 的
1: 牙
3: 膏，因为它这些酸性的比如说可乐、它对牙齿的表面的牙釉两周后超过两周以后都没有愈合的溃疡，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它可能呢就是发生一些局部的病变。
1: 嗯，
3: 对于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早的处理。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活动假牙，或者是佩戴不舒服啊，或者就是像口内有残根残冠之类的、会对黏膜进行就是摩擦，需要定期的就需要到口腔医院，需要到医院找医生来进行调磨，来避免来减少这些风险，然后避免呢就是发生这些口腔溃疡，就造成更进一步的病变，避免口腔癌啊这些发生。
1: 嗯， 好。

我们大蓝鲸 Live 的朋友也在留言哈，我们有听众说前排听课啊，爱牙护牙真的要早发现早治疗。还有朋友在问好啊，周末好，是今天又是周末了，而且马上要过节了啊。我们还有朋友说，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个留言说，以前总觉得牙不疼就没有毛病，今天听了专家讲的啊，专家专题，早期根本没感觉，疼晚了，疼了，等疼了就晚了，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牙齿可能也要像身体一样哈，是。

0: 的电话400-9898。
1: 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

0: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0: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

0: 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三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看蜂奶宝。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

0: 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
3: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呢，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多个院区是开展义诊活动，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建院90周年，用实实在在的医疗服务回馈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健康。现场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的采访。
4: 此次义诊涵盖了内科、外科、妇幼、老年医学、医技等多个专科，各学科骨干专家共同参与，既展现了医院的综合学科实力，也践行了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义诊不是简单的健康咨询，而是让患者直接走进诊室一对一诊疗。75岁的张志平有着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在义诊活动中，他找到了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孔祥清。
5: 一人一个房间，就是专家跟你面对面，很和蔼，很亲切，把你的病了解的比较清楚，而且怎么治疗也跟你讲的，叫你心服口服。
4: 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丁强介绍，这一次义诊是多个院区、多个分院一起联动，广州路院区、龙江院区以及义夫医院、宿迁医院、重庆医院和句容、溧阳、盛泽等分院同步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发力，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覆盖面。
6: 我们医院里面有近100名专家，大概有
7: 199一箱、33一瓶的智利优质进口干红的价格，把握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重视起来。来自智利黄金产区中央山谷酿造园赤霞珠和派斯葡萄的混酿美酒，13度的经典度数，纯正进口的品质干红，只要199一箱。400710-1900，400710-1900。这款酒喝过的都知道，果香味非常浓郁丰满，不酸不涩，是新世界红酒的杰作。酒体稳定，挂杯明显，香醇好喝，入口顺滑。扫码价格568元一瓶，一箱就是3400多，不用怀疑，买到就是赚到。199一箱，单瓶低至33块钱。最后10秒钟，留给您立刻拨打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8: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9: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虽然是周一，但是是我们算是这周工作日已经是第二个了哈，因为要牵扯到接下来的中秋的一个国庆的假期的稍微的一个调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